0: 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儿就没来。
1: 找出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折斗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井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0: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0: 起来呀、啊，三郎！你不是说要跟我结婚的吗？你快起来呀！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1: 经理，
0: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你快起来呀！为什么？你怎么就走了，三郎？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

0: 你和桥本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
1: 细心和运气。
0: 那你觉得桥本君一生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桥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0: よし。桥本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新的一个聚集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1: 嗯。

婆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0: 请。这里就是桥本君牺牲的地方。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

0: 出去，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生产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 高端。

0: 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

0: 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0: 嗯，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 然后老伴儿啊

0: 让我打电话，又订了五鲜，当临时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相姐，中尉，
1: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桥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桥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脱起来，桥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0: 这几天可能不少地方吧？嗨，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嗨。
1: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嗨，
0: 继续说。
1: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0: 怎么找？
1: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0: 因为他负伤了？
1: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0: 你，也去？
1: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负气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
2: 嗯。娘，
0: 啊，
2: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3: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2: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3: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

0: 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三天了。
1: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0: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2: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3: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0: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3: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1: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4: 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0: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0: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睛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2: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0: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5: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0: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嗯。
1: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0: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
0: 赶紧走吧。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响，达达滴，新四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谢谢啊！哎，
2: 幸会。哎，团长，哎，
1: 挑水呢，来来，我来。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我来，
2: 我自己来，
1: 我力气比你大。哎，
2: 真的不用了。哎，
1: 好，
2: 您慢点。
1: 好。

0: 接话。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让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两哥，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披着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看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嘛。
1: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4: 三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5: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4: 真的？
5: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4: 好。啊，
6: 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7: 他肯定在这山里。
6: 为什么？
7: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6: 可是这山这么大，
7: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传奇。
1: 传奇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那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强哥，我能打一颗榛子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放在这儿，卡进去。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

0: 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

0: 省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是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

0: 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地。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嘿。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走吧。
2: 撒门星在哪里？
3: 谁是撒门星？撒门星是谁？
2: 白头发，白头发，
3: 谁头发白了？

0: 快点，快点！把这捆起来，别动！别动！
1: 强盗！
2: 不准动！
3: 强盗！
0: 不准动！
3: 别
0: 动！
1: 小心点。
3: 嗯，
1: 嘉
3: 贤
1: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2: 那哪行？凭啥你娘一个人啊？
4: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5: 嘘，别说话。

0: 哎，小姑，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撒美旭，聪明！我娘！什么事？撒美旭，快出来！撒美旭，快下来投降！有人射了这个老太婆！
1: 炸药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撒美旭！
0: 你马上下来投降！夫人，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夫人，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美旭，我看不到他，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你被包围了。
0: 撒美旭，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2: 赵翔哥，你快打死他呀！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
0: 你不能回去。
1: 我要去。
0: 你不能回去。
2: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1: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
0: 站住！
2: 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小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1: 张小哥。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
4: 这一期是第六期失败了。
2: 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计较？你计较什么？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井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5: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您。
5: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5: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0: 终于有大行动了。
1: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2: 朱家鼎要来了。
1: 朱家鼎，第三战区正风室主任。
2: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1: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2: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1: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2: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1: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
2: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1: 电台？
2: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1: 好。
2: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1: 有具体的情况吗？
2: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2: 嗯。
1: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2: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

0: 辈都想争的位置。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人各有志。
0: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1: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3: 哦，朱主任，行吧。
0: 请，
3: 请。
2: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5: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7: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8: 营养更丰富。
7: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8: 鲜香可口。
7: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8: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

0: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

0: 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

0: 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3: 是啊。
2: 哎，杏花，我跟你讲，前几年我跟着素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

0: 在不行了。
1: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0: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1: 没问题。
0: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1: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0: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1: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0: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1: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0: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反应能力。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机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的。还有，
2: 报告。
0: 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参谋长啊，
0: 老冯怎么样了？
4: 冷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馒头儿，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林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杏花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咱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0: 李兴华胡说什么呢你？
1: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2: 想听？
0: 想听？
2: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1: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2: 咱喊的，说说吧，说说说说说说说啊！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1: 给你，
2: 你给他一根，
1: 瞎说什么呢？
2: 这我的烟，
1: 哎，我给你一根，
2: 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
0: 快讲！
3: 哎，
0: 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又出去告密？
2: 怎么了？
0: 什么意思啊？
4: 咋了？怕了？
0: 啊，不让我去了？哎，
2: 回来说，回来说。
0: 行，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2: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0: 啥
2: 人你？

0: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那就一口吧，这。
2: 小姐，
3: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4: 有点意思。
5: 哎，少爷，少爷，
6: 少爷，
2: 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3: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6: 好。
5: 嘿嘿，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4: 少爷，请吧。
3: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4: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7: 感觉怎么样了？
8: 是。
7: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8: 我自己来。
7: 别说话。

0: 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不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李副官，包好下线。
1: 好。刚才在路上说的

记住了吗？这个师承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0: 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0: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的，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2: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2: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的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急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
1: 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卖包子，卖包子，卖包子，先生。
2: 给点钱吧，谢谢。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咱赶紧。
1: 那药给点吧，给点吧。
2: 替我看一下。对，给我来。

0: 军部，在这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3: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看我不好好的吗？
1: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3: 来，坐。
0: 哎，徐工，到这儿。
3: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3: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3: 哦，我知道了，他是李青花姐姐。谁？这个不是。我姓齐，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6: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3: 哦，请坐。你姓郑？
6: 是啊。
3: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

0: 妹呢？
1: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对不起。
1: 别难过。
0: 嗯，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2: 清华同志，行，就这样吧。
0: 报告，
3: 进来。
2: 醒花，
0: 哎，我帮你。
2: 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来，搅两下。
0: 起来，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真的。

0: 可是杏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喜欢哦，对了，杏花，来，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来给你一个，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2: 免费领，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 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睡一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
2: 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脱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仿真人油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脱落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全国统一价399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 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免费领。
2: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脱落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 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 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这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

0: 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下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我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

0: 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乐宝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

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棒。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
2: 哎呦，一位老奶奶啊，慢一点儿。叔叔阿姨好。
3: 大家好。
2: 嗯，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3: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儿。
2: 嗯。
3: 今年77岁。
2: 77岁啊。
3: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娟，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2: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3: 对，
2: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3: 是的。
2: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3: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2: 哦，精神状态不好。
3: 精神状态不好。
2: 嗯。
3: 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
2: 嗯。
3: 因为刘娟身体不好，要督促她。
2: 嗯。
3: 照顾好，该吃药就要吃药。
2: 嗯。
3: 结果呢，孩子没有听她妈妈的话。
2: 没听话，没吃药。
3: 哎。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
2: 嗯。
3: 一气之下，
2: 嗯，
3: 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2: 哦。
3: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
2: 嗯。嗯，
3: 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就是报案和公安，第二我说老伴儿你打着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2: 嗯，在南京找。
3: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了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儿打着江湖。
2: 嗯，
3: 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娟可能活动的地方
2: 都去贴，
3: 走遍了大街小巷，也踢遍了大街小巷，
2: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3: 整个南京市都找遍了。
2: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3: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
2: 嗯，
3: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坚持复原。
0: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

0: 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每每想起儿子，老两口就继续走，继续找。
1: 刘大叔，您后来除了南京之外，还去什么地方找过儿子？这么多年，
2: 村里找以外，以后就到郊扩展了郊区。
1: 郊区，
2: 郊区包括高泉、丽水、江陵、浦口、罗湖，包括句容都去过了，
1: 都去了。
2: 哎，还有镇江、仪征，这个几个地方，反正走遍都走遍了。
1: 最远您去过什么地方？
2: 最远的去过华东六省，
3: 华东六省，
2: 东北三省
1: 啊，
2: 包括咱们河北、天津，还有重庆、武汉，这几个地方都去过。
1: 就您一个人跑？
2: 又是我一个人。
1: 60多岁一直到80岁，这20多年跑这么多地方，
2: 一直在跑这个地方。
1: 大叔，您看您这么大岁数，80多了，您爱人阿姨也快80了，70多岁了。这些年我看阿姨是不是身体也不太好？
2: 老伴儿今年77，糖尿病17年，18年发现脑梗。
1: 哎呦，
2: 现在心脏又不好。
1: 哎呀，
2: 我嘛，今年是82，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到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就拉肚，我当时我就哭了，我说儿子，我说人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1: 对呀，
2: 心里面在这种情况更想儿子了。
1: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2: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24年啊，领导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24年走了以后，24个春节，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唯一的每年一次，儿子是68年11月24号出生的。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思中心了。我们现在我82了，老伴儿也77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百年以后，怎么办呢？后事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你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嘛。
1: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2: 没有找到

0: 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1: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0: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到，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1: 家里有，
0: 我们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
1: 嗯，
0: 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生活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1: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0: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1: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你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0: 谢谢
1: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的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2: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连接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3: 1996年7月，我们接到你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们的血样进行入住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4: 在接受到等着我栏目，据模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语言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嗯。

0: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一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大家看看身边有没有这个人，如果有的话，赶紧与我们取得联系。别急，叔叔，您得保证好身体，得等他回来。
1: 谢谢，谢谢。
0: 阿姨保重身体。没有，不用谢，不用谢的。
2: 保重身体是现在最重要的啊！更多的事情，叔叔不用再去满世界跑了。您一个人的力量不如这么多人的力量啊！在家，哎，让阿姨也保重好身体，养好身体。对，
3: 我对刘叔叔和阿姨讲两句。
2: 嗯，
3: 刘仁泰叔叔是一名退伍军人，我们收到他的求助的时候呢，对他艰辛的寻子过程啊也非常感动。嗯，警方呢也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帮他寻找了刘军。我们已经采集了二老的这个血样，录入了我们全国 DNA 数据库，也跟民政部的社会事务司联系，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了查找。很遗憾的是，目前暂时没有比中刘军的信息，但是我们也说的，这只是目前，我们还会进一步开展寻找。我也希望大叔和阿姨呢能保重身体，我们警方呢也不会放弃，我们一定和您一道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能让刘军回家。
2: 谢谢，谢谢孟哥，谢谢。好，那就保重身体，
4: 谢谢。
2: 我们等着好消息，宝妈、叔叔、阿姨，
4: 谢谢。
2: 好，
4: 谢谢，
5: 保重啊，保重，
2: 保重。
6: 嗯，谢谢，谢谢。
2: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
4: 啊，
2: 暂时，暂时。来，
7: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

0: 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1: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药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3: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汤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3: 风寒
1: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

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

0: 一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啊，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见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

0: 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2: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2: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2: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

0: 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那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 那么它的作用方

0: 尿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3: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

0: 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3: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3: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庆，一起关注新闻。

0: 新闻。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国和俄罗斯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患难与共的真朋友，相互成就的好伙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起学习习近平主席有关中俄世代友好深厚情谊的重要论述。
1: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济世为民的大国担当不会变。回首走过的路，中俄关系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探索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邻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俄两国政治互信根基越扎越深，务实合作纽带越细越牢，人文交流和地方交往越来越红火，新时代的中俄关系更加从容自信、稳定坚韧。中俄关系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始终同俄方做彼此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实现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携手维护世界公平正义。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要坚定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风雨同渡、关山共越，全面提升中俄关系的高度、维度、韧度，为世界和平和安全注入更多稳定性，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的推动力。
0: 最近几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正在火热举行，走进展会现场，浓郁醇厚的中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传统乐器展演尽显两国人文底蕴，还有地道边境特色美食轮番亮相，一起去现场打卡。
2: 婉转悠扬的伊玛堪回荡耳畔，中俄特色口弦琴同台演绎，互鉴交融。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两国传统民俗文化近距离对话碰撞，尽显边境地域独特的文化风情与艺术魅力。
3: 我来自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上维区，我们上维区和黑龙江省同江市是友好合作城区。这次呢，我们知道在这次活动中也有同江市的赫哲族口弦琴大师来参加这次活动，所以说我也特意带着我的口弦琴来测试展会上一起交流一起学习。
4: 今天带来的是伊玛堪嘉陵廓，然后口弦琴，赫哲族文化呀，更好的宣传出去。
5: 我们将伊玛堪和鱼皮衣制作技艺带到了现场，希望广大朋友们到我们的佳木斯展区来观看，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走进同江，走进赫哲故里。
2: 文化韵味醉人，烟火美食更动人心弦。展会上，同江特色黄鱼美食惊艳亮相，将浓郁的边塞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6: 我呢是从杭州来的，刚才品尝了咱们同江的熏黄鱼和黄鱼醉肉肠，感觉味道非常不错。 我就是想把这种产品带到我们杭州，让我们当地人也尝尝这种同江的特色美食。
7: 可以说黄鱼浑身都是宝，所以说我们结合了黄鱼的这些特点，然后融入了赫德族的传统技艺，产生了现在我们的所有这个产品，想把我们的企业做大。
2: 不只有烟火韵味，同江更兼具硬核科技实力。展会上多元展品亮眼吸睛，引得众多中外客商纷纷驻足参观交流洽谈。
8: 中国这次
9: 牛，我们这次带来的展品的话，主要就是两栖类的气垫船设备，全部由我们自主的一个研发和组装制造完成。第一是我们是把我们这个设备进行国产化之后，进行一个对俄以及对外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然后选择这样一个口岸的城市。再一个就是说这边的一个冰雪经济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设备实现一个文旅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场景。
0: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落地，中俄边境城市吉林省珲春市口岸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俄罗斯姑娘维多利亚自2013年来到珲春生活，2021年担任珲春图门江报俄语专家，以专业工作与趣味课堂搭建起两国文化交流的暖心纽带。
3: 我叫维多利亚，我来自俄罗斯，这个是我的单位珲春市融媒体中心，走吧。
10: 在这里，我每天的工作是图门江报和俄文帮的翻译校对。
3: 这个应该是文化交流。题目我改了。
11: 俄文帮是一周一期，放口岸，放在宾馆，让俄罗斯人看。他们看我们的报纸，会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新闻，中国的发展。
12: Всем привет！
3: 大家好。
12: 我是费姐，
3: 我是李刚，
12: 欢迎来到珲春融媒俄语小课堂。
3: 脑袋也该尝尝知识的甜头了，来，学习的时间开始了。
11: 较简单的俄语，就让市民能跟俄罗斯的朋友沟通，方便一下，让他们学简单的俄语。跟同事们非常好，就像家里的人。
10: 我经常跟他们一起逛街、游玩。从他们的口中或者用我自己的眼睛了解沿边厚重的历史文化，在一天天的生活和学习中，慢慢地我也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沿边人。
11: 其实喜欢在家待着，做饭安静地待，有时候想吃朝鲜族的食品，俄罗斯餐也可以吃得到，在珲春一碗蟹都 OK。

0: 是一个挺舒适的、挺干净的、安静的、文明的城市，很绿色的城市。我觉得我之前来珲春，我叫他们你来珲春，他们说珲春除了看你没什么好玩的，就不愿意来。现在你看都瓦斯托克黄拉岛渤海古镇湖宝自然科普馆，现在珲春好玩的挺多，你看现在宾馆都不够。我有时候我想，我要是回俄罗斯生活，我会什么样的？我太习惯了珲春，习惯了中国。我是一个两国人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桥。心安之处便是家，我爱珲春，这座充满爱的城市。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大家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
2: 冠军，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中国加油！
7: 中国队加油！
2: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8: 中国姑娘赢了！
9: 中国夺得了冠军。
2: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0: 我成为了国际奥。

0: 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0: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2: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0: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3: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4: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2: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5: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6: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2: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投入，
3: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0: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

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

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十天量19.8块，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追！
2: 快！
1: 小叶，有探子，跟我去追。
3: 是。
4: 哎，你来走这头，我走这儿啊！
2: 好，走走走。

0: 房子是先租房的，别他家放枪了。
1: 放屁！瞧你那熊样，你要是先租，老子就是总统。
2: 这都是不要命的，走。

0: 惊喜，
1: 探长呢？
0: 放心吧，他跑得比谁都快。走，回去。

0: 出来，别躲了，我知道你在这儿。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啊！
0: 你是谁？
1: 我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0: 巡捕房的啊，到我的地盘干什么？
1: 你是谁？不是，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0: 什么？放开！
2: 要是杀了他，你就闯。

我了，还不快走！你放跑了探子，芙蓉，这个人真的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你要是杀了他，法国人、英国人一旦和日本人交手，到时候连日本人都……

0: 谁开的枪？是我娄芳月。
1: 姓娄的，你是哪路神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打的不是你，是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什么意思？他是军统派来的探子，来查我们生意的。
0: 小爷，怎么回事？你说话，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1: 红叶，你就别解释了。芙蓉，你快杀了他！
0: 姓娄的，你不就想杀我灭口吗？你觉得就凭你的本事杀得了我吗？
2: 大小姐，我知道你喜欢他，可惜啊，他是个女的。
0: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呀！
3: 说话呀！
0: 你说呀，小叶，说话呀！先别问那么多，回去再说。

0: 是男的就好了。
1: 芙蓉，我会替你报仇的。
2: 赶紧追，他杀了大小姐，
3: 快追，
4: 快追，
3: 快
5: 快！
3: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2: 死了。
3: 他娘的，老子一枪崩了他，给小姐报仇。
2: 走。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大哥，枪声好像把巡捕引来了。
2: 巡捕我们怕什么？
1: 罗老板，赶紧避避吧，到时候雷爷会给你个交代。
2: 你们一定要把那娘们给灭了！
3: 是是是，
1: 这个不必多说，杀了小姐，在我们的枪口下，她不会有活路。
2: 撤，走
3: 走。

0: 芙蓉她死了，芙蓉她真的死了。
1: 干爹呀、啊，你说这表我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太贵重，不肯收啊？
2: 哼，可不是嘛，芙蓉啊，你说你才认识他几天呢，就送这么金贵的。

0: 你可当心呐，他拿着表去当了，拿着钱去找别的女人。
1: 干爹，你不许瞎说。这块表我不仅要送给他，我还要让他永远不能摘下来。
0: 哎呀，你说芙蓉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手底下这么多精壮的汉子，哎，你一个看不上，为什么偏偏？
1: 我就是觉得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哎呀，干爹啊，干爹，
0: 好好好，只要是芙蓉喜欢，干爹不多嘴。
1: 干爹，你真好。
0: 我早就说过，这个小白脸没安什么好心。芙蓉，你还送给他表，我给他送终身。传我的令下去，不管江湖上哪门哪派，只要抓住这小子，拿他的人头来见我，我将他一百根金条。
2: 是。

0: 前
1: 看看吧，我这花伞可漂亮了吧？
2: 哎，吃热乎的。
1: 没事，那下次再看啊。
2: 热乎的。
3: 哎哎，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4: 没有见过这个人，
3: 仔细看看有没有，仔细想想，你再看看，确定没见过？
1: 真没有。
3: 老头，见没见过这个人？
5: 没有。
3: 真的没见过？
5: 我看看，
3: 再仔细想想。
5: 好像，
3: 你看看这个画像，仔细再想想。

你过来，看到这个。

0: 哎，小姐，来看看这《红楼梦》啊，新的，
1: 名著。
0: 哎，先生，看看，
2: 让让让让，《
0: 西游记》呢？
3: 来看看吧，
1: 走，
3: 来看看，这是江西的上好瓷器，您看一个吧。
4: 哎呦，不太好看。
1: 欢迎光临，先生，您慢走。

0: 马队长，是我，我必须给你打电话，火烧眉毛的事儿，你快来一趟。高地斯·考菲，我没时间，你快点儿！我跟你说，晴天白日底下，我可就你一个朋友。探长，这回可真悬呐啊！
1: 别叫我探长，我根本就不配当这个探长，我竟然让一个女人去给我挡枪！ 我一直特别想当一个能够拯救他于危难之间的骑士，结果呢，我却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了，啊，也不知道他现在脱险了没有。为什么我就不开枪呢？我当时怎么就不留下来跟他一起并肩作战呢？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废柴拖我后腿？
2: 哎呦，我就奇怪了，你说红小姐怎么会跟黑帮的人一起到码头？
1: 不行，我得查清楚。
2: 联系各分巡捕房，把所有外围的巡捕力量全都给我调过来！
0: 别！总探长可是说了，不能查红丸啊！我们私下查查也就算了，你还调动警力，你这是公然抗命啊！
1: 你是猪脑子？谁说要查毒了？这帮黑帮啊，敢向我巡捕房的探长开枪，我查的是枪击案，怎么不能查？
3: 说你什么好呢？楼房月呀，楼房月，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4: 你瞎嚷嚷，你瞎嚷什么呀？咱不有规矩吗？这边不能直接喊名字。喊得好！
3: 你还知道你是军统特工吗？还行动队二当家呢！
4: 我看你的队员都踢到你脖子上拉屎了。你说话能不能有点良心呢？啊？
3: 那不都是我每次把脑袋系到裤腰带上提的货？你这督察队长干什么了？
4: 我干什么了？那你说说，要不是我打通水路的关卡，老头子在重庆能收到你的货。娘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老子没有心情给你抢功劳。哎，我知道，我做事欠考虑。
3: 你说我送那福寿膏送的好好的多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偏偏碰到红丸儿。
4: 这马屁没拍着，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你这是把咱俩都给赔进去了。那你说说，现在怎么办？干脆请示夏老爷子。你傻呀？啊？这是老爷子的私人喜好，跟军统任务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暗度陈仓的事能放到台面上来说吗？这走私毒品要出了事儿。
3: 老爷子会推他一干二净，大家就是踢嘴羊，这就咬咔嚓了。
4: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我是这么想的，你把你的督察队员借给我用用。在上海，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只要咱俩能配合好，这件事情就能糊弄过去。
3: 糊弄？你说怎么糊弄？
4: 那个叫红叶的小娘们儿。 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人家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通风报信了呢。我告诉你，红叶啊，现在正被黑帮追杀呢，连喘气的空都没有，所以你要帮忙，这叫双保险。马队长，我跟你说清楚了，咱俩可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如果红叶不灭口，咱俩都得完。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跟你们说啊，都是自己人，啊！
0: 二当家，你这是干什么？
1: 他们是什么人？
4: 他们是上海站特务总队，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务部。
0: 他们来做什么？
4: 接到上峰命令，

0: 幽灵队队长恒夜被撤职接受调查，因为上头怀疑他和上海的烟馆黑帮暗地从事苟且交易，而且牵涉到很多方面，黑帮、毒品组织，甚至都扯出来还有日本人是为党国蒙羞之罪行，所以内务部必须介入调查。
1: 不可能，红姐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0: 红叶这几天总是独来独往，行踪的确很诡异，所以在没有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妄下定论。
2: 二当家，红叶正在查毒品的案子，这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至于怎么查那就是我们的自由了。这内务部这么捕风捉影，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儿，他们负得了责吗？
0: 这不是你该操的心。
2: 还有，至于你说红叶行踪诡秘，那二当家你呢？我还听说你跟上海的烟馆有纠缠，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应该查查你啊？
1: 就是的。
3: 蓝莲，你什么意思啊？啊，
0: 督察队有权利监督每一个队员，
3: 我也左右不了，我就执行上峰的命令而已。
0: 为了方便调查，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个队员都要被隔离，幽灵队所有的行动全部取消。由内务部代为管辖。
4: 姑娘们，对不起了，按照规定你们得交出你们的武器。嗯，
5: 哎，给我拿，松手。
6: 什么叫代为管辖？这分明是要软禁我们的。
7: 就是嘛，简简单单一件事情干嘛要搞得这么复杂呀？把红姐叫回来问清楚不就行了吗？你们肯定是错怪他了。
3: 别说孩子话了好吗？
0: 家有家规，我现在也要去接受调查呀。红叶如果真的是问心无愧，他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嘛，玩什么人间蒸发的小把戏啊。
3: 其实我和你们想法是一样的啊，希望上峰赶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还大家一个清白。走吧。啊。

0: 你们那帮人可喝吗？
1: 屁话！我的人可不像你那人那么多事儿，他们只管执行任务，别的从不过问，是吧？
2: 是。
0: 这就是你说的，专门干脏活的。
1: 对，内务部杀手，行话叫做清道夫，专门清理军统内部的垃圾。资料带来没有？嗯。看清楚了，老规矩，军统电检厂，杀无赦。

0: 都不会聊，一点情趣都没有，切！
1: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你们也不用多说话。天黑之前，我们监察总队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2: 大哥，看我找到什么来了！
1: 赶紧收起来，这是他的武器。
2: 这玩意儿当武器？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从苗疆来的蛇蝎美人。赶紧收起来。
2: 哦，好。

0: 站住！
1: 76号就缺你这样的高手。
2: 原来是你，姐妹们，还记得刚到上海的那次假测试吗？给我用刑的那个人就是他。
1: 蓝姑娘好记性，你还记得我？
3: 我真搞不明白，不过是一次测验而已，你们完全不顾我们死活假戏真做，真是太卑鄙了。
4: 就是啊，
1: 实在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其他的不会多问，因为对我们工作没什么帮助，这次也一样。
2: 我记得我说过，如果我还活着，我就一个一个毒死你们。
1: 你的报复心还真强啊。还是请你原谅吧，我们都是军统的人，都是一家人，希望你们能够谅解。
5: 呸！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呐？晾着日本人不去对付，欺负自己人算怎么回事啊？
4: 就是
5: 耗子扛枪，窝里横。
3: 小青，
5: 干嘛？我又说错话了？
1: 你说的没错，可是这两年我们军统放出去的特工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日本人又反复清剿，秘密被逮捕的和被策反的都有，而且现在打着我们军统旗号的人大有人在，真假难辨，总部对此也是很重视的。
3: 这我早有耳闻，特别是在上海，军统特工已经成了一本糊涂账，鱼龙混杂，
1: 所以必须成立监察总队来负责清理门户。我知道我们监察总队不像你们特别行动队那样可以上阵杀敌论功行赏，兄弟们心里也不好受啊，我们都是头顶着青天白日，谁也不愿意同事操戈，可是这种脏活总得有人干吧。总之一句话，上峰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过了今天我们各走各的路，一切都好说。
3: 对了，你说天黑前就会有一个定论的。
1: 是啊，最起码马队长是这样说的，如果今天是个误会的话，我请大家喝酒压惊。蓝姑娘，我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化解干戈呀。
2: 哼，好啊，那我调的酒你敢喝吗？
1: 这
6: 哟，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部门跟我们部门搞联谊呀？我告诉你，你看你们一个个长得凶巴巴的，皮糙肉厚的，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类型。切，
3: 瞧你，哎，
5: 也不知道红姐现在怎么样了。就算她被监察队给抓去了，我想他也应该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吧，不是有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歪吗？
6: 嗯，
5: 我现在吧就是担心他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0: 同伙来了，
1: 不管，继续打，
0: 追，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

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0: 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那边，快，
6: 快，
5: 快点，那边。
7: 好像那伙黑帮也在追杀他，现在怎么办？
8: 没事，他受了重伤，应该跑不远。
7: 军统给行动队的人准备了几个临时藏身处，陷入追杀的特工在

0: 探长，探长，巡逻巡捕汇报，公共租界内连续发生了多起抢劫案。
1: 什么？谁干的？
0: 还能有谁呀？黑豹、三教九流，所有帮派的人都出动了，说是要找一个女人。
1: 红叶，一定是红叶。她现在是被人追杀。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救出来。我海某人欠她一条命。 我要救不出他来，我就去投黄浦江。
0: 啊！探长，探长。

0: 雷爷，怎么样？找到没有？还没有消息。一群笨蛋，这么多人，连个女人都找不出来。多派几个人手，法租界也要去找，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挖出来。是。哎，
1: 雷爷，刘老板来了。
2: 好，
3: 雷爷。
2: 之前码头太乱了，我找个地方避了一下，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3: 雷爷，请节哀啊！
2: 啊，没事，来，坐。
3: 罗老板，这次码头上损失的货，你放心，我一定会全部补给你们的。哎呀，不急，这货我不要都行。
2: 现在问题是，赶紧抓住那个奸细，给雷大小姐报仇才是正事啊！雷爷，您那儿有没有什么消息？哦，对了，当时你在场，你应该看得很真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当时也没什么事儿，就突然碰到两个巡捕房的。
4: 巡捕房的，
5: 薰子小姐，东南码头发生的枪案，巡捕房出动了大批警力。
4: 东南码头。雷大爷说今天要在那儿交易的，
5: 是，会不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0: 雷爷，
1: 这是怎么了？
0: 我们在公馆马路上找到那个女人了，她还带着帮手，叫上火了。这两个人可厉害了，愣是护着女人跑了。
2: 跑了？等等，你说有帮手？
0: 不是，
2: 也是女人。
0: 两个男的，穿着西装，戴着帽子。
2: 你看清楚没有？
0: 没错，那两个人使用的是掌心雷式的小手枪，一枪撂倒一个，打起来可狠了。
3: 他娘的，那是我派的人呐！雷爷，这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这是啊？那两个人是我派出去杀那个奸细的呀？怎么你们打起来了呢？
0: 雷爷，他
4: 死了。
1: 儿，他死了？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4: 儿，他跟了我十几年了，我把他当亲儿子来养，我还让芙蓉准备把芙蓉许配给他。
1: 臭小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
3: 雷爷，误会呀，那两个人对我忠心耿耿，一定不会干这种事的呀。雷爷，一定是那娘们搞的鬼，一定是那娘们搞的鬼。
1: 旧仇未报，又添新恨，那就旧账新账一起算。芙蓉啊，当爹给你报了仇，一定给你和阿儿摆一场风风光光的冥婚。

0: 喂，
1: 雷老板，货交易的怎么样啊？
0: 哦，实不相瞒，交易的时候确实出了点状况，啊，不过我正在弥补啊。
1: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了。
0: 啊，哎，请你相信啊，你说我连女儿的性命都搭进去了，看在这个份上，你也应该相信我会想办法弥补的。
1: 你女儿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问你，
1: 那个大客户
2: 现在在哪儿？
0: 在我这里。
1: 你把人给我留住，
2: 剩下的事情我亲自来办。是时候
1: 让我见见你这位大客户了。
0: 啊，好，好，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1: 有没有百惠？跟我走。
3: 是。
0: 啊，哎呀，
4: 雷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一步了啊。告辞，告辞，告辞。雷爷，这，
0: 哈，卢老板，你就陪我喝会儿酒吧，啊！
4: 我
0: 这个，你看，芙蓉的尸骨未寒，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我这心里头很难受啊。嗯，哎，来吧，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4: 好的。

0: 这杯我们敬芙蓉。
1: 敬芙蓉。
0: 这杯酒敬儿。

0: 静儿，雷爷，别喝了，大仇未报，别喝就伤了您的身子骨啊！
1: 雷爷，小的斗胆问一句，咱还不知道那个奸细是什么来路，他身手这么厉害，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一般。

0: 娄老板，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哈哈，咱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啊？
1: 是是是，雷爷说的是，我知道雷爷您跟日本人关系好，可我这个军统的身份比较敏感，还麻烦雷爷你替我保守秘密，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容易乱了分寸。
0: 这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谢谢谢谢。
0: 我跟你说，现在日本人再装亲善，也没有什么人敢跟他们交朋友，啊，就像你一样，你说谁敢跟你交朋友啊？可你偏偏成了我雷大烟的朋友啊！我跟他说，他都不相信。
1: 您说的那个，您就您那个日本老板，
0: 哈哈哈哈哈！说是老板吧，其实啊，就是一个东洋娘们儿，哈哈，怪不得他不知道咱们男人之间的事儿呢，哈哈哈哈！可是话也说回来了，这两年也确实靠着日本人给我撑腰了，哈哈哈哈。
2: 日本人不像是给你撑腰，倒更像是给你擦屁股的。
0: 哎呦！哎呀，薰子小姐，
2: 雷老
0: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请坐，请坐。
2: 这位就是你说的大主顾吧？
0: 啊，是是是是是，是。
2: 娄先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0: 这，你们两个认识啊？哎呀，我还在这瞎操心呢。
2: 雷老板有所不知啊。这位娄先生可是大有来头，他是军统的二当家，我曾经还被他俘虏过，差一点死在他的手上。
0: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
2: 你先出去吧，我想和这位故人好好叙叙旧。
0: 好，好，走，
3: 爷慢点。
1: 哎，雷老板。你们来。

0: 看你们的身手，你们应该是军统训练出来的吧？眼
1: 力不错嘛，让你死个明白也好。军统要清理门户。你们是特务监察队的，上方的命令，你这样的变节分子必须除掉。
0: 这是罗方月的主意吧？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被骗了。真正叛变的那个人是罗方月。
1: 他私底下走私毒品到重庆，这背后还有日本人给他撑腰。
0: 我识破了他的伪装，他就要杀我灭口。
1: 你的一面之词，我凭什么相信？
0: 现在只有你们给我作证了。你们让我回到内务部，我会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的。
1: 我只服从马队长的命令。

0: 娘的！
1: 是我疏忽了。军统的规矩，最后得留一颗子弹给自己。没想到你杀身成仁的光中弹，却留给了我自己。
2: 你为什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其实你们马队长跟龙方月是一伙的。
1: 你。

雷大烟所说的奸细到底是什么人？罗先生，你是认为我看不出来是吗？在审讯室里面，我见过太多不老实的人，凡是说谎的人，没有能逃出我的眼睛的。 被你们俘虏的时候，我见识过你们军统的审讯手段。比起我们煤机关，似乎不怎么高明。煤机关的人在探索人类痛苦极限的领域很有研究。我在想啊，是不是应该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审讯室？你好做个对比，就当有些。

0: 等等，是我特工队队长，叫红叶。
1: 是他。
0: 嗯。
1: 他人现在在哪？

0: 不知道，我倒不知道，看来雷大烟这儿做卧底，我还找了孙章呢。我说走私点毒品到重庆，到重庆我可以拍拍铃铛马屁呀。我知道雷大烟这儿有路子，后来才知道，都是你们日本人给的。
1: 当时雷大烟在跟我汇报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军统的人？可是没想到。
0: 自投罗网的人居然就是你，我们也算是有缘分吧。
2: 狗屁缘分！要不是重庆那边催着我要货，货都备好了，我早就想上岸了。怪我自己太贪了，所以想做完最后一笔再走。在你们手里，算我倒霉。
1: 娄先生的性格还真是特别。如果军统要都像你这样的人，那我们就省事多了。这样吧，我愿意相信你说的话。你告诉我，他们的人现在在哪儿？雷大烟很清楚我的脾气。
2: 我跟他所有的生意往来，全部只要现成，从不要空头支票。就算我抓不到红叶，我也可以抓到他的部下。你不用想，没有第二条路给你走。荀子小姐，你把我娄芳月看得也太简单了吧？啊，红叶那是跟我有私仇，别的队员我一个都不会告诉你。哼，我娄芳月虽说暗地里做点毒品，做点小买卖，捞点钱中饱私囊，可我是党国培养出来的将士，跟你们日本人。
1: 没条件可谈，真看不出来啊！你还是条汉子，哼，哼，哼！让我来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吧？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和麦克享受同样的待遇，你以为？ 他们会像救麦克一样把你也救走吗？嗯，你错了。你只是一个区区的副官，你的重量级别远远不如麦克。司令只有一个，副官就是个打杂的。没有了你，他们可以再派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特务机构不会为了救一个副官而牺牲那么大的代价。何况上次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意外，因为他们抓到的人是我。按照日本的规定，我也只有玉碎的下场，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擅作主张拿麦克换了我。这件事情他已经受到军部的惩罚，所以。 相同的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你认为你还能跑吗？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2: 这干什么你们？
1: 我来跟你做一个游戏吧。北海道的渔民，他们在出海打鱼的时候，身上会带着火柴，但是因为潮湿，火柴经常打不着，所以他们会拿这个来打一个赌，赌下一根火柴会不会被点燃。你猜？ 这根火柴会着吗？
2: 这不是北海道火柴。
1: 如果着了，我就剁掉你一根手指。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行了，我说。

0: 他们都在据点里，被我铐住了。娄先生，那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
1: 大哥，太阳都要下山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啊？再等等吧。这样，跟弟兄们去换个岗。好。哎，没什么事吧？
2: 没有。
1: 那下去休息吧。
3: 我说你们内务部的办事效率也太低了吧！说好了天黑前给定论的，都这个点了也没个准信儿。
4: 切！
3: 想什么呢？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我怀疑是娄方月捣的鬼。二当家，他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哦，对了，你说二当家和贩毒黑帮有瓜葛，是红姐告诉你的吗？
4: 嗯，不过还没完全确定。
3: 对了，他还叮嘱我说，事情没查清之前，不要随便声张。
5: 我知道红姐潜伏到黑帮去做卧底，那她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去做？她有告诉你吗？我也有一阵子没见过她了。哼！我受不了了！我最烦这种磨磨唧唧打哑谜了。有本事直接带我到你们总队去，我跟他们当面对质。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8: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
7: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8: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 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
6: 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

0: 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交1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1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

0: 又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2: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3: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

0: 就有受宠的理由。
1: 首先，
0: 咱家喂到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
1: 第二，工艺特殊性，
0: 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
1: 第三，价格亲民实惠，
0: 加工这八代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2: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 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我最烦这种磨磨唧唧打哑谜了，有本事直接带我到你们总队去，我跟他们当面对质，把我们像看犯人一样看起来，算怎么回事啊？红姐在哪儿？你们两个也是，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呀？听你们俩都嘀咕半天了，这几天屁事儿没做成，红姐又不知去向，这种窝囊气我不受了。哼，
7: 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6: 干嘛？我上茅房你也要跟着？
7: 我严重警告你，你这种行为是严重违反军纪，上峰有权把你开除军统。
8: 哎，小青，别冲动。
7: 大哥，有批日本人过来了。

0: 是龙方月。
1: 什么？
2: 龙方月，果然是他把我们卖了。
3: 兄弟们，准备战斗！

0: 大哥，彭总怎么办？这样，你带两个兄弟掩护他们先走，我留下。
1: 是。
2: 哎，
0: 就你们几个花架子，行不行啊？
2: 我们不但是来监管你们，还有保护你们的责任。你们的家事我管不着，可是你们的人，一个都不能出问题。

0: 熏子小姐，
1: 有没有？
0: 没有。
1: 追！
2: 是
3: 是是，
0: 快！

0: 等一下，
1: 怎么了？还不走？
0: 那些日本人冲我们来的，不能丢下你们兄弟不管。
1: 但我接到命令，是安全护送你们走。
2: 二哥，难道我们就这样扔下大哥不管了吗？
1: 走，救大哥去。
0: 走。

0: 命！
1: 蓝小姐，把枪给我！
2: 不行！
1: 蓝小姐，快走！
2: 哎！

不是说让你的人看住他们的吗？可为什么是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子弹？到底什么情况？说清楚！

0: 那些人去哪儿了？他们有自己的命，跟我们同归于尽。那些女人呢？
1: 我真不知道。我把他们骗过来就是为了救急，他们不是我的人。他们进来日本人，当然要打了。
2: 楼方月。 你个王八蛋，是你出卖了那几个姑娘，你不得好死！
0: 我再说一遍，人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的话，带你来这儿干什么？

0: 好，我姑且相信你一次，你证明给我看。杀了他。我不管你以前在军统到底做了什么，或者你跟黎大烟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以后将为我做事。这是你一次难得表现的机会，动手吧。
1: 陆方月，你个军统的叛徒，你不能好死。来呀，打死老子。来呀。
0: 这次机会很难得，娄老板，

0: 旨，保卫领袖，精诚团结，忠于党国。来呀，开枪啊，打死我呀！
1: 娄老板，还不成全他吗？
0: 来呀！

在媒介关，我见过太多喊口号的人。可惜呀，他们往往第一次自杀失败之后，都没有勇气选择第二次。看来，你还是没有准备好和你的军统生涯告别。 这样吧，我们再来一次。只要你杀了他，你以后就是我藤原薰子的人。别想了，你没有第二条路。

0: 兄弟，对不住了。
1: 娄方玉，你个没种的东西，开枪啊！老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娄方玉，你个军统的叛徒，你不得好死！军统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嗯。

0: 小青，你怎么了？受伤了？
1: 你怎么了？
2: 你没事吧？
3: 没事，擦破点皮。楼方月这个王八蛋，等我找到他，非把他剁成肉沫子不可。
2: 我亲眼看见楼方月打死了那个特工队长。
0: 哎，这下可好了，咱们据点被毁了。就算找到红姐，咱们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3: 哎，我倒有个去处，阿黑那儿。
0: 阿黑？
3: 阿黑是我的人，他靠得住。
0: 你确定吗？
3: 嗯，确定。
1: 我现在是担心红姐，她肯定是遇到危险了。我们现在连她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3: 算了，先走吧。
0: 小心点。
3: 走
2: 走
0: 走。

0: 今天的事儿，千万不要跟外人说啊。
1: 放心，这你还信不过我吗？
0: 师姐没用，又连累你一回。
1: 青姐，事到如今，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该问的就别问，这是为你好。
1: 你回回都这么说，你还拿不拿我阿黑当你的人了？帮会被打散了以后，我一直没有你的音讯。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师父临终的时候还在念叨你，说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把你当自己的亲女儿看待，临终还嘱咐我一定要把你给找到。现在好了，我把你给找着了，可你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整天神神秘秘的，说话还只说半句。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带着我在街上砍人的时候，那快刀子快嘴的比现在爽快多了。
0: 阿黑，
1: 行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在打日本人是不是？我不管你是哪门哪派的，我阿黑是想跟着你一块干。
0: 这事儿不由我说了算。再说了，我现在混的帮派也不是以前那些拉帮结伙的小黑道，我们是有严格的规矩的。
2: 青姐，饿了吧？吃点东西。
3: 这个是黑哥特意让我们准备的，是吧，黑哥？
1: 行了，你俩先出去。
2: 哎，
1: 青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还把我当小孩子看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啥事儿没经历过？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有自己的小弟，虽然不多，只有两个，可是只要你一句话，我明天就能把万龙帮再拉起来。

0: 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
1: 那你说，你说咋办？我听你的。青姐，你记住，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喝过血酒的。我阿黑永远是你的人，你要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现在交接都是我的过失。算了，三浦外勤组的人怎么样了？还没有什么消息，我们的人已经尽全力全程搜捕。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又和队员失散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到？至于那些特工队的队员，我们几乎搜遍了上海所有的旅馆、出租房屋、废弃的库房，可他们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摸不到一点痕迹。
1: 那个楼方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军方的机密情报，还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地点和线索，但经过调查，还是一无所获。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2: 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
4: 一抹一揉，
1: 头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
1: 腱鞘炎，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关节炎，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

0: 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

0: 多吉捞笋，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

0: 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 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5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也是普京出任总统以来第25次访华。值此访华之际，中外民众如何评价中俄关系，展望两国未来发展？
2: 我们对普京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中国和俄罗斯是非常好的邻居，欢迎常来坐坐。
3: 中国和俄罗斯有互免签证，很多俄罗斯游客来旅游购物很方便。我们也欢迎普京总统在五月天气正好的时候来北京看看美景。
4: 中国人一直都很热情好客，在东北中俄两国边地区呢，有很多俄罗斯人来东北大集吃好吃的。同样呢，我们也欢迎普京总统来中国吃好吃的。
5: 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因为从俄罗斯来到中国的学生挺多的，最近的合作的项目也越来越多。
2: 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说俄罗斯有丰富的森林，而中国有比较丰富的轻工业产业链，中国的电子产品，比如说手机、手表、小家电等，在俄罗斯也卖得非常好，双方互通有无。
6: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稳定。小时候我说啊，我想学中文，哇，中文为什么是中文？现在不问这个问题了，现在很多人主动去学习，因为这很明显的中国它发展特别快，你要是跟不上了或者忽视了这个中国这种发展，可能就会被落后了。
7: 我们的一些自主品牌的汽车，因为这两年也看到很多出口到俄罗斯，销量还是很可以的，包括奇瑞啊，包括长城的很多车，而且他们的质量也是在那样一个极寒的地区有了非常不错的一个考验跟验证。在中国汽车出海的道路上，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点。
8: 我本身是研究氦气的嘛，然后咱们国家就是氦气主要是靠进口的，然后就是主要是以卡塔尔和俄罗斯，现在国际的氦气价格非常高，加强能源这块的合作。
9: 我们这边的有很多的画派，有很多的艺术家都是受俄罗斯的这个影响，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它对艺术创作呀、艺术边界的探索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辅助艺术创作方面，中国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比较大的进展。大家多去互相看看吧，多去体会各自的文化，
10: 互相理解、互相了解，然后呢，共同的去探索一套可以合作的模式是很重要的。
11: 希望旅行上更加的有便捷，希望中俄之间的文化交往更加的深入。
2: 中国这两年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特别快，而俄罗斯也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我们希望未来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用 AI 赋能我们在经贸、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往来。
3: 俄罗斯独特的自然环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试验场，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寻找一些合作点，让汽车可以适应更多变的自然环境。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正在哈尔滨火热进行中。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室外展区，一走进来您就会被这个红色的机器所吸引，这是我国首款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展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1: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13: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

0: 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1: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2: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
3: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百年口岸绥芬河入境游持续升温，中俄跨境往来愈发日常化。
1: 上午9点，绥芬河公路口岸入境旅检大厅内人流不断，在移民管理警察的引导下，俄罗斯游客们有序排队，快速完成边检手续，开启又一次中国之旅。
4: 我非常爱绥芬河，来这边很方便，尤其是在周末，这里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友好，我已经来这里5、6次了。
1: 走出口岸，绥芬河市中心商圈里俄罗斯游客随处可见，在青云市场等地，俄罗斯游客熟练地挑选服装、电子产品、家用小商品。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针灸、推拿等传统疗法备受青睐，街头餐厅里地三鲜、锅包肉等东北美食也成为他们的心头好。
5: 他想买一些我们那个店里的那个数码产品，比如说小米的、华为，对这些那个品牌他还是很认可的。
6: 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他们来到绥芬河休闲购物，然后还可以品尝到美食。
1: 据统计，以今年5一假期为例，绥芬河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5854人次，同比增长46.6%。从偶尔来变成经常来，从单次游变成周末游，免签红利让百年口岸焕发出新的活力。
7: 旅检现场配备的智能翻译设备支持中俄英3语实时互译，执勤民警与外籍旅客沟通更加顺畅，查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近年来也在持续拓展，由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的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近日在哈尔滨成立。
1: 联盟立足中俄两国林业资源禀赋与合作基础，整合双方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优质资源，搭建教育、科技、产业、人文深度融合的跨国协作平台，为中俄林业领域长效稳定合作筑牢根基，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与全球生态治理。
8: 我们也是通过双方的这样一个科研的合作，希望能够通过从教育、从科研、从这个商业的一个角度来说，共同的来保护森林资源。最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次联盟，加深双方的一个合作，最后反哺到我们的整个教育口去，让我们中俄双方能够得到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人才的一个培养，反哺到社会，为我们的林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1: 据了解，目前已有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正式加盟联盟。联盟将聚焦人才联合培养、技术协同攻关、产业精准对接、学术人文交流4大核心任务，健全长效合作机制，以清单化、项目化模式推进各项合作，全力打造高效务实、互利共赢的跨国林业合作共同体。
9: 整合中俄林业领域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优质资源，构建起跨界沟通、跨境协作、跨域联动的合作平台，持续提升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为深化中俄友好往来、赋能区域绿色发展、共筑全球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中俄的智慧与力量。
1: 当天还举行了中俄林业可持续发展论坛，来自中俄两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森林资源保育、生态修复、林产精深加工、智慧林业、绿色低碳转型等前沿领域做主旨报告，交流学术成果，研讨产业方向，为中俄林业协同创新提供有力治理支撑。
3: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1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及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和我当初想的一样，这几个女人并不会像独苗一样无依无靠地在上海生存。有人在暗中保护她们，而这些人并不是军统的人，是这个喜欢拈花惹草的女人在上海发展出来的私人关系。

0: 三浦已经用美酒佳人好好款待了他一番，现在他已经喝醉睡着了，
1: 让他好好歇歇吧，这一天对他来说也够艰难的了。过了今天，他将成为我藤原薰子手下的人。有了他，就离我们剿灭幽灵特工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2: 上海滩的黑帮都在追杀他，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一天下来发生了好几起枪案，连巡捕房都给惊动了。
3: 哎，那你说巡捕房会不会有他的消息啊？
4: 你是说海探长那儿？
3: 对。
5: 得了吧，那个二愣子能知道什么呀？
6: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那个二愣子一直都很关心红姐的消息，他们巡捕房正在查黑帮枪案，说不定有红姐的消息呢。
3: 对啊。
2: 不是，你们说的是海人杰吧？
3: 哦，你也认识海探长啊？
2: 嗨，海王八嘛，谁不知道，当年我给弟兄们顶包蹲班房的时候就是他抓的我，那个时候他还是个站街的巡捕，怎么现在变成探长了？那算了，这件事儿你们交给我去打听吧。
5: 小青，什么意思呀？你把我们什么事儿都跟这家伙说了
4: 啊？我
2: 不，我也就是知道个大概，这都是我猜的，他的嘴很严实，你们可别错怪他。
4: 行了，阿黑，你能帮我们提供这个藏身之地已经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剩下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吧。
2: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现在跟我变得这么生分了？连累的说了一晚上了，我早就跟你说了，青姐，我跟你是一家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没什么好客气的。
3: 好，你和小青说话一个风格，听起来就爽快。
2: 其实我是担心你们，好不容易找这个落脚的地方，你们就好好的安心的待在这儿，现在日本人到处都在抓你们，如果现在你们出去的话，那是自投罗网。行了，你们放心吧，这件事儿你们就交给我，我一定帮你们把你们的大姐大给找着。

0: 红叶，你醒了！不是，红叶，你听我解释，这是哪儿？
1: ，
0: 啊，
2: 是我。
0: 我跟班儿，
2: 探，
0: 你来干什么？
2: 啊，不是，探长出案子了，洋人老板的小金库被抢了，
0: 关我什么事儿？
2: 别，探长，这个洋人可是总探长的好朋友啊！总探长说了，今天必须破案，这事要紧。
0: 今天就没要紧事儿。
2: 哎，你今天怎么脸色不大好？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0: 什么？
2: 哦，有人呐！我懂。
0: 行，赶紧滚！
2: 不打扰！
0: 哎呀，行了，赶紧走，别看了，
2: 走。
0: 红叶，怎么样？
3: 你不要碰我！
0: 红叶，你听我解释好吗？

0: 你忘了，昨天我们在码头，你为了救我，被黑帮追杀。
1: 你多想了，我不是因为救你才受伤的。
0: 哦，是，反正我回巡捕房以后，各方面消息都过来，说黑帮正在追杀一个女的，我一猜那就是你啊。哎呀，我当时真恨自己，怎么就没留下来陪你并肩作战呢？我恨不能一枪把自己给毙了。我回到警局以后，就号召所有的警力冲去寻找你。我发誓，我一定要在黑帮手上把你给救出来。
1: 其实追杀我的不只是黑帮，我只记得我最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起来，我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逃了出来，然后逃到了一条小巷，天已经黑了。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是啊，你最后晕倒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哎，幸亏是我第一个发现你的。

0: 哦，是我给你包扎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你放心吧。哎呦，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悬！哦，算了，谢天谢地把你给找回来了，要不然啊，我现在就在黄浦江里了。
1: 黄浦江？
0: 啊，我发了毒誓，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去跳黄浦江。

0: 幸亏我没个三长两短，要不然我还莫名其妙的害死了另外一个人吗？
1: 是，你看我这又欠你一条命了，这辈子海某欠你的是还不完了。
0: 昨天晚上你就一直这么陪着我？
1: 是啊。哦，不不不，你别误会啊，你这手术以后18个小时以内必须有人看护，还得换药呢。
0: 谢谢你了，海探长。哦，
1: 谁呀？
2: 是我，探长，你完事儿了没啊？
1: 你怎么又是你啊？你不是走了吗？
2: 我，
1: 你不会在门外偷听吧？
2: 不不不不，哪敢偷听了？谁偷听了？我真的是有要紧事要汇报啊！这都几点了？该起来了吧？
1: 明天再说，我都说了，今天天塌下来我也不管。
2: 不是我。
1: 这小子不识相。
0: 海探长，要不你先忙去吧，我这没事了。
1: 不不，我没事，我没事。
0: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在你这儿洗漱一下。
1: 哦，方便方便。我先出去，我先出去。

0: 探长，探长，
1: 哎呀，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您现在有时间吗？
1: 我跟你说过，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别来找我啊！离了我，你就不会干事了。再说了，我怎么教你们的？
0: 这不是，不是破案的事儿。那个
1: 什么事儿啊？说呀。
0: 说，今天巡捕房来了一个人，说非要见你，问他什么也不说，鬼鬼祟祟的。
1: 谁？
0: 我不认识，但是他说认识你，海探长。
1: 男的女的？
0: 男的，溜里溜气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不是好人，把他铐起来啊，这么简单的事儿。
0: 不是，他又没犯案，再说了，他还说是您的老朋友。
1: 老朋友？笑话，我海仁杰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0: 这谁知道呢？
1: 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0: 现在就在巡捕房办公室等你呢。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下。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里面藏着个落叶的

0: 开单长，好久不见呐！
1: 我说谁呢？这么面熟，原来是万隆帮的小瘪三儿小黑呀、啊！怎么从大牢里出来了？早出来了，多亏你帮我洗心革面，我还一直没找机会谢你呢。
0: 怎么现在还在街上砍人呢？嘿，
1: 早就不干了，我现在做的是正经营生。哎，我说。
0: 你们门口那个台阶能不能补一补？每次来都害我摔一跤。
1: 那是你自己不长记性，摔不死你。哎，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别坐这椅子上啊！躲开，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0: 哎，去！我告诉你啊，再坐这个，我能关你个十年八年。哼，少他娘的逞呢！我问你，红姐在哪儿呢？
1: 什么红姐绿姐的？
0: 我说的是红叶姐，你找她干什么？管老子呢！老子道上刚认的大姐大，他们说，哎，看来你果然知道些什么。他们是谁啊？他们是红姐的生死兄弟。不是，生死姐妹。
1: 现在红姐落了难，他们都很担心。他们还说你对红姐一直是一往情深，所以我想你应该知道她在哪儿吧。
0: 其实说来呢，我跟红叶，还有她的姐妹们，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打交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知道，你让日本人把他们的老窝给端了吗？
0: 我已经将功补过了。 跟你说不着这个，你现在跟红叶做事情，你说
1: 呢？正经营生，哟，真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什么呀？人不可貌相。我跟你说，万隆帮出来的人，个个都是讲道义的。日本人都打到咱们家里来了，我们这些做小流氓的都坐不安生。火儿呢？

0: 你说是不是？啊，这个日本人都欺负到咱们家里来了，仗打到这个份上，只要是中国人，那就应该联合起来抗日。我们小瘪三明白的道理，你一个堂堂的探长，你不会糊涂吧？
1: 这个我当然明白了，在这一点上也算是不谋而合了。那行，为了红叶，为了民族大义，咱们之间的。

0: 恩怨一笔勾销。其实呢，红叶，我还得回去问问他的态度。那我怎么能找到你们的人呢？
1: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红姐在哪儿？
0: 我。

0: 来，谢谢。我跟小黑他们都联系上了，你们的人都没事儿。这些药你都带着，这药膏一天擦两次，别忘了。对了，你帮我包扎的伤口我已经看过了，挺专业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以前学过医啊。
1: 那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法医解剖学。
2: 你学过法医？
1: 是啊，我这还是第一次在活人身上动刀。啊，我知道，去医院不安全，所以我只好自己动手了。幸亏底子还在，没丢人。
2: 海探长，说起来，我还是挺惭愧的。虽然我们两个是朋友，但是。
1: 我还是没有过多的去了解你，也包括我请你帮我的忙。其实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该送我走了？红颜，我本来希望能够多照顾你两天，可我知道你有任务，我也留不住你。
2: 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以后还会见面的。
1: 红颜，有好多心里话，我还来不及跟你说。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在这个乱世中，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百姓的平安，为了国家的安全，你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就这一点来说，海某堂堂七尺男儿，自愧不如。
2: 别这么说。其实你也一样，在这个乱世当中，巡捕房。 还能有你这样正直的巡捕，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1: 你也知道，这巡捕房就是洋人的天下，凭我一己之力，什么都做不了。就拿红丸毒品的案子来说，这洋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受罪的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0: 风声啊，如果日本对英美开战，那么洋人就会回老家去，到时候咱们巡捕房也会树倒猢狲散了。什么探长的身份，光鲜的生活，这都不重要，我最想的就是跟你在一起，一起战斗。我知道这样说太唐突了，
1: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打仗，我们都会过上更好的日子。做我们这些职业的人都是迫不得已，没有人天生就会开枪，也没有人天生就是冷酷的杀手。
0: 是啊，我更期待那天不打仗了，挑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请你喝一顿下午茶，一起聊聊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又是给你取子弹，又是帮你躲避追杀，陪你一起担惊受怕。
1: 但现在没有办法，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把他们赶回老家去，才有机会选择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哎，对了，如果不打仗了，你想做点什么？
0: 我要做华人界的福尔摩斯啊。
1: 这我早知道了，你就没有别的心意吗？
0: 我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很专一的。哦，对了，到时候我希望就没有公共巡捕房了，我可不想再给洋人干活了。哎，打完仗你想干什么？
1: 我
0: 啊，
1: 我想弄清楚我的身世。
0: 你的身世？
1: 我始终都记不起来我父母的模样，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我失散的亲人。如果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至少我能去他们的坟前给他们上一炷香，陪他们说说话。看吧，等打完这场仗，我想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寻找我的亲人。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希望能和他们团聚，永远都不要分开。

0: 顾剑。
1: 他这只胳膊受伤了。
0: 啊，慢点。
2: 海探长。
1: 好。
2: 红姐。我们的住处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
1: 我明白，这是规矩。
2: 那今天的事儿呢？
1: 少啰嗦。我就是害你，我也不会害红叶吧。
0: 行了，别废话了，红姐上车吧。谢谢你，后会有期。
3: 那我们先走了。
0: 来，小心啊。

0: 大当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军统败类会是楼芳月。
1: 其实你早就怀疑他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和雷大烟互相认识。
0: 没错，那个时候我跟他都在暗处，我也不是很确定，直到码头交易那天我们互相撞破才一起明了。人赃俱在，楼芳月也知道自己逃脱不了，他就想借机除掉我，顺便把运输毒品的事栽赃到我头上。
1: 因为你正好在雷大烟那儿做卧底，所以他就恶人先告状。反正你也一时没有办法澄清自己，
2: 而且他还抢在你前面把我们都控制起来，胡说八道了一堆什么狗屁军统规矩，气死我了。
0: 我那时候正好被雷大烟的人追杀，我也来不及通知你们。不光这些，楼芳月为了把我灭口还派出了军统的杀手。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最后会落到了勋子的手里。
3: 哎，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雷大烟的幕后主子是勋子，他又跟雷大烟走得那么近，迟早会被勋子知道的。他那种人啊，一旦被日本人抓住，根本就不用严刑拷打，直接招供了，我肯定他会叛变。
0: 那是因为他的丑事在军统已经曝光，在军统混不下去了，只有投靠日本人这一条路了。
4: 由美小姐，
5: 由美小姐，
6: 薰子小姐，人带到了。是。
7: 楼先生不必如此紧张，想的话随时可以过来找我。
5: 啊，是是。原来是薰子小姐一直在找我们。
7: 现在楼先生迷途知返，我很期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让我找到这五个女人的下落。据我所知，有人在暗中掩护他们，不过掩护他们的人不是军统的人。
5: 这就有点困难了。不不不，薰子小姐，你要想知道他们五个人背景的话，我可以跟你详细的说，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我是真不知道。
7: 这怎么可能，你是小队的副官。
5: 除了布置任务，我们教官跟队员之间接触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你想想，这次我跟雷大烟的事儿，你看他们查了半天才查到的呀，对不对？所以他们私下里在外边沾花惹草的我就管不成。
8: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仿真柔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慢旅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

0: 慢点儿。真没想到这个二当家，呸，这个楼芳月居然投靠日本人。
1: 大当家在临走之前给我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军统已经察觉到了有人从上海往重庆运输毒品，而且很有可能跟日本人的新型毒品红丸有关。大当家希望我们在查红丸的同时能把这个人给揪出来。

0: 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

0: 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那今天呢，普洛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

0: 费你，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

0: 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大家好，
8: 各位好，
7: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8: 中国教育电视台
9: 职通高招职教季，
10: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11: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10: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你要想知道他们五个人背景的话，我可以跟你详细的说，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我是真不知道。
14: 这怎么可能？你是小队的副官，
13: 除了布置任务，我们教官跟队员之间接触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你想想，这次我跟雷大烟的事，你看他们查了半天才查到的呀，对不对？所以他们私下里在外边沾花惹草的，我就管不着。
14: 这个规则不错，花开几枝，就算折了一条，也不至于连根拔起。
13: 这都是麦克的鬼主意，这些教官里边就是那个麦克鬼点子多。人质交换以后，他被重庆召回接受甄别了。
14: 他已经染上了烟瘾，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废人一个。
13: 啊。看来他在您这儿吃了不少苦啊。
14: 这个红叶是特工队队长，也是最先冒头的，第一个和我对决，可我却知道他的资料最少。
13: 说来也奇怪，我和麦克对他资料也知道的很少。按常理说，进入特工队都应该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这样底子最干净，不留后患。薰子小姐，如果你想从这方面入手的话，我个人认为比较难。不过你放心，我也一定会想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下落，好不好？
15: 楼方月的叛变让我们的形势变得很被动，这一下我们所有的信息都被薰子掌控了，以后我们想要隐匿行踪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了。
16: 楼方月这种败类必须要灭了他，要不然我出不了这口气。
15: 先不能着急，现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所有的事情都聚集在了一起，而且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查红丸的事情也遇到了阻碍。眼下大当家不在，二当家又投靠了日本人，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得从头梳理。对了，不光楼方月参与了这次勾当，我怀疑特务监察队的马队长跟他们也是一伙的。哎，好了，红姐，你都受伤了，需要好好休息，这几天就不要行动了。
17: 没事，红叶，你还有我们呢。
18: 不过现在咱们这些事情都变成了一团乱麻，手头的这几个事情总得捡出一件先处理吧。
15: 没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当家。他临走时候告诉我了联络员的联系方式，他跟我说只要有事就去找他请示。
16: 等等，楼方月知道联络人的事吗？
15: 不知道。
16: 看来大当家早就留了他一手啊。
15: 蓝莲，接头的事你去负责，千万要小心。
16: 嗯，

0: 白哥，
1: 嗯，
0: 你说这个楼芳月，到底是给谁在运送毒品？谁给他的好处？
1: 当然是军统级以上的人了。我告诉你啊，重庆呢有好多官员都有鸦片瘾，他们不敢明着来，就暗地里呢到各地去收集，送到重庆给他们过瘾。
0: 太没天理了！
1: 嘘，小点声儿。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
0: 不过这也太过分了吧！哎，我们在这儿跟日本人玩命，他们倒好，跟乌龟、王八蛋似的缩在后头，迷迷瞪瞪的过日子不算，还抽什么大烟，把脑子抽成浆糊了，怎么带兵打仗啊？好不容易打通的水路运输线，搞半天不是运枪啊、炮啊，是给他们进贡鸦片去了。
1: 哼，这算什么？上头的做派。

0: 我早有耳闻了。有一回啊，老头子夫人去参加一个什么晚宴，结果下飞机的时候呢，发现行李箱不见了。老头子整整派了两个行动队的人全程的搜索，说什么里面有绝密文件。
1: 那后来呢？找到了？
0: 嗯，找到了。结果打开箱子一看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密文件，只有两条项链。人家夫人说了，晚宴的时候啊必须得戴，才扯了个幌子。
1: 就为了两条狗链子这么兴师动众，我们要执行个什么重要任务，连人手都凑不齐。大哥，说真的，我们这么为这帮人卖命，到底值不值得啊？
0: 好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说实话，我们呢也没有替谁卖命，打鬼子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呀。哎，反正啊，我是想好了，等打跑了鬼子以后呢，我就要过平凡人的生活，找一个如意郎君。那些什么中统啊、军统啊，通通都是扯淡。我呢，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男人，好好过日子。
1: 这倒也是。哎，大当家不错哎，你看他就没有这些臭毛病啊，而且又讲义气。要搁在从前的话，绝对是一个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来的帮会老大。
0: 你这个脑子啊，就想这些东西，赶紧去睡觉。一会儿蓝莲接头回来，你可还有任务呢。
1: 嗯，
0: 睡觉去。

0: 红姐，丁浩饭来了，我特意让阿黑做的，特别有营养，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尝尝。
1: 瞧你们弄的，我只是胳膊受了点小伤，弄得我跟坐月子似的。
2: 红姐，这行军床可没有海探长的床睡得舒服吧？嗯，是不是啊？
1: 别胡说八道。
2: 我还能去跟谁说？难道去跟大当家的说呀？啊？
3: 红叶，你看这儿。
1: 这是联络员百草的暗号。太好了，大当家有消息了。
4: 情况已经通过电报告知麦克了，重庆方面呢，很快做出了回应。楼方月和马队长已经列入了除奸名单，可是楼方月投靠日本人进入梅机关藏身，行动起来难度很大，可以慢慢找机会先处理这个马队长。
3: 那他人在哪儿？
4: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躲起来了。特务监察队散了，估计没人知道马队长的下落。不过大当家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马队长在上海有个伪装身份，还有个不知情的太太，你们可以通过这条线索好好的查一查。
3: 嗯，好。
4: 来，
3: 那他还说什么了？
4: 红丸的事情还要继续查下去，不过你们得变换策略，你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啊。啊，对了，听说红叶受了伤，麦克他很牵挂，特意吩咐我呢搞些好药材给他疗伤。来，
3: 我那的好药比你多。他还说什么了？
4: 啊，对了，红叶疗伤的日子呢，就让你帮忙带好队员，别让队伍散了。
3: 他真这么说？
4: 我只是个传声筒，难道我会骗你吗？记住，叛徒一定要铲除，别因此冲昏了头脑，因小失大。这楼方月躲进了梅机关藏身，胆小怕事，他什么事都会跟日本人吐露。麦克吩咐过，队员里面就属你最谨慎。啊，办法也多，啊，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呢，你都能想到，但一定要记住，别让大家上了日本人的当。

0: 最后一句话我爱听。行了，这药我带走了，告诉大当家，让他等好消息吧。
1: 好。
2: 这是刚到的密电，你们拿去破译一下，破译好了交给我。好，知道了。
3: 这里就是我们煤机关的大脑，每一条电话线相当于中枢神经，
2: 我马上
3: 外头的信息在这里汇总，他们会根据各种情报做出梳理分析。
1: 哦，
2: 你看这，
1: 不愧为煤机关，
2: 非常重要的文件，
1: 比我们小打小闹要气派多了。
3: 不过这样会消耗掉我们大量的人力资源。
1: 哦，
3: 你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很高兴。煤机关很需要你这样弃暗投明的军统为我们效力。
1: 乱世识时务嘛。我听说好多投过来的都去了76号。
3: 娄先生也很想在76号谋个一官半职。

0: 杏子小姐，实不相瞒，你们这个煤机关啊，都是你们日本高级特工的地盘。我是军统过来的人，这进进出出显得有点别扭。其实六号都是中国人，大家语言相通啊，而且我还有个老同事在里边，想办事也方便嘛，也容易做出成绩。你说呢？
1: 你是觉得七十六号山高皇帝远，可以随心所欲是吧？煤机关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监管七十六号。那儿可是有我们很多眼线的。
0: 荀子小姐，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那既是监视我的眼线，也是对我的保护呢？要知道，荀子小姐，我在军统的事儿已经败露了，他们一定会置于我死地的。现在能保护我的人只有您了，荀子小姐。
1: 你去七十六号的事我会考虑的，不过我要先看一看，你是不是对我们绝对的忠诚。其实以你的身份，在七十六号绝对是个重要人物，会好好重用。
2: 报告，
1: 进来。
3: 薰子小姐，外勤刚得到的消息。是。
1: 娄先生，看来你的事情真是闹得不小啊。昨天早上，一个疑似军统特务锄奸队的组织神秘地消失了，好像就是因为你的事情。
0: 薰子小姐，我不是以前跟您说过吗？走私毒品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督察队的马队长，他也是合伙人。
1: 侦察队的队长失踪了，我想他们现在正出动人马展开什么锄奸行动吧。
0: 薰子小姐，我倒是有个想法，如果能把这个马队长也能招到您的麾下和我共事，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1: 你知道他在哪儿？
0: 我当然知道，我俩穿一条裤子的呀。我只要能见到他，我就一定能把他劝过来，也当是给薰子小姐您献一个宝。
1: 好，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派人去查。
0: 不行，必须我亲自去，不然你的人去了会把他吓跑的。薰子小姐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一起去。

0: 你丈夫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2: 跟他废什么话，喂点药，看他说不说。
0: 哎，慢着，马太太，你知不知道你丈夫现在在做什么？
1: 他不是贸易公司的经理吗？
3: 哎，师傅，我包车。
4: 哎，
3: 接着去哪儿？
4: 去百货公司。
3: 好嘞，你上来。好了，
4: 慢点啊。
3: 哎，
0: 马太太，我知道你一直被蒙在鼓里。现在马队长出事了，我们需要带他回总部调查。
1: 原来他干的是这个勾当，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神神秘秘的，还以为他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哦，对了，我派私人侦探跟踪过他，他在旅馆有个包房。
0: 哪间旅馆？
1: 戈登路的安怡旅馆。等等，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2: 这你就别管了。
0: 马太太，这是今晚的船票。记住，离开上海，找个像样的男人。

喂，是你啊！我的船票怎么还不送过来啊？啊！我不管，我只要去香港就行。

0: 老马，是我。
1: 老龙，难道你还没死？
0: 要我死没那么容易。快点，把门开开，我有重要事儿跟你说啊。
2: 别动！
1: 老龙，这是谁？
3: 马队长，我们是没机关的。
1: 老龙，你投靠日本人？
0: 老马，我是来给你指路来了，换个门面，咱俩还能继续合作吗？啊？走走走，走啊！

们是你的锅，杀了他们。

0: 老马，你能不能跟我回去？
1: 老卢，我没办法像你一样投靠日本人。
0: 我们的事已经曝光了，老头子保不了我们，大义灭亲的楚建令都下来了。你也知道军统规矩，从这儿出去，活不过24小时啊！
1: 我早就有准备。
0: 自从我进了军统那一天起，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我不活得好好的吗？这找对靠山呐！杀神成仁都是屁话，留在青山寨才能有柴烧。
2: 是，我们投靠了日本人，
0: 但很快我就有法子把我们调到76号去。76号都是中国人来天下，中国人说了算呐！啊！
2: 风水轮流转，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能把汉家的帽子给摘了呀！你的意思是说，曲线就光？
0: 没错，我现在非常理解汪精卫啊！如果连命都没了，什么都免谈呐！
1: 老罗，你真是在官场上混出金来了。
0: 我承认，我是个投机分子。
1: 既然老头子擅谋杀驴，我们还不能找靠山吗？行，老罗，你想玩那套，你玩去，我玩不起。老子干特务，干了十几年了，混了个里里外外不是人。说真的，我想谢谢了。
0: 老马，你怎？
1: 我想谢甲归田，找个安生地儿，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场仗，无论谁胜谁败。 和我都没有关系，我已经腻了，老罗，哥哥就这一个念想，成全一下吧。

看在你上次帮我的份上，我也留你一条路。买卖不成，交易在。

大丫头，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可是病去如抽丝，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我知道大夫是不放心我，故而我一时还没办法马上回去。

二当家的事，老板发话了，要尽快送他回老家歇息。这应该不费事。大丫头，对你来说，难的是要自己面对所有这一切。这个时候，你需要特别冷静。二当家的事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我生的那个病，至今还在祸害四方。务必要抓到病毒源头。切记，二当家只是病症，查病毒，断病根，两不齐一起下，才会是好棋。

0: 马队长是我打死的，他不肯来我这儿啊。为什么那些中国女特工会突然出现？
1: 我不早说了吗？现在军统出监令早就下来了，我跟马队长都榜上有名啊。他找不到我，肯定找马队长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们找的那么快，他们怎么知道老马的藏身地方呢？
0: 够了，都是因为你，你擅自离开我们的视线，薰子小姐为了找你，放弃了歼灭敌人最好的机会。
1: 我，
2: 薰子小姐，这个中国人一看就是阴险狡诈的小人。
3: 这一切，
2: 设置你设计好的圈套，是你故意让我们落入敌人的陷阱，你好趁机逃跑。
3: 百惠，
2: 薰子小姐，就算他是故意为之，没有消灭的中国女人，也是我们的失职。不要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3: 是，薰子小姐，我真没想到在那儿能碰见他们呢，而且就兰兰他们四个人，红叶没在呀，红叶是不是受伤了？不，红叶是不是死了？他是不会死的，被黑帮追杀，这个死法。 太不体面了，他就是要死，也是死在我的手上。娄先生，你去追马队长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你没用。我都说过了，我没地方可去呀！我来到您这儿以后，我就对军统断了所有念想了。
2: 哎呀，不过好像您手下这两位对我成见颇深呐，再这样下去，我真是百口莫辩呐。他们对你的警示是有道理的，毕竟娄先生是因为意外才落到我的手里。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身在曹营心在汉？ 娄先生。

0: 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
1: 徐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不适用。
2: 五脏健康，

0: 多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哎，这腰啊，这腿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0: 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

0: 高考，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冠军，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中国加油，
9: 中国队加油，
4: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10: 中国姑娘赢了，
11: 中国夺得了冠军。
4: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4: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

0: 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2: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0: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3: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4: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5: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6: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7: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2: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斗，
3: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0: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5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中俄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北京科技大学在雄安新区举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重要回信精神6周年论坛。
1: 据介绍，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6年来，北京科技大学作为首批书写入驻雄安新区的高校，以高标准推进校区建设与校地融合，全力赋能雄安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化高质量发展，国际化办学取得了突出成绩。
2: 自总书记回信以来，在校国际学生规模增长54%，现已达到1300人，建成74门全英文课程，11个全英文授课专业，校企国际联合培养项目覆盖超100人。
3: 我之前有参加过就是咱们学校的引致项目，然后就是有国外的专家和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合交流，学习到就是国外的他们的一些科研模式，帮助我们去跳出这个单一的一个思路框架。
1: 论坛上，来自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分别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推动高质量国际化办学做专题报告，多位留学生还进行了主题分享，生动表达了对中国的热爱。
4: 在北京科技大学这段时间，收获挺丰富的，尤其是学习方面，能够学到很多先进的专业技术。我希望未来能够使用到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帮助我的国家发展。
1: 会上，来自14所高校的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共同发出国际青年雄安倡议，呼吁更多有志国际青年来华学习，携手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0: 近日，京津冀特殊职业教育产教联合体成立大会暨协同育人支持体系构建研讨会在北京市盲人学校举办。
1: 会上成立了京津冀特殊职业教育产教联合体，标志着京津冀特殊职业教育从单点探索走向系统协同，是深化产教融合、贯通育人链条、保障特需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创新工程。联合体现场签约启动14个产教融合、校校合作项目，涵盖数字赋能、AI 评估、专业建设、课程共建、实训基地、就业支持、区域帮扶等领域，覆盖职业启蒙至社会融入关键环节，
5: 打破了京津冀3地的区域壁垒，有利于整合京津冀3地的教育资源，来共同促进咱们

0: 这个残疾人就业事业。第二点呢，也促进这个产教融合，能够精准的对接企业的岗位需求和咱们残疾人就业的这个目标。
1: 活动同期还举办了协同育人支持体系构建专题研讨会。专家表示，特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立足学生全周期成长与就业需求，凝聚合力破解发展难题，完善全链条支持体系。
2: 肯定需要政府的主导，学校为主体，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然后高校的科研支撑，包括社会的这种协同，聚焦学生全周期的这种培养。
3: 我们是想在学生就业方面我们将更多的企业纳入到学生就业的这个范畴里边，让企业为我们特殊教育的孩子们留岗位为他们的就业寻出路。
4: 职业教育扎根地方赋能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激活县域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重庆市奉节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以职业教育赋能地方产业。
1: 这是重庆市奉节职业教育中心电子商务专业的一堂实训课，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开展春茶直播实训。从茶汤品质、口感特点、产品包装到物流运输，全方位向网友推介奉节春茶。这场实战演练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直播技能，更是为今年脐橙丰收季的田间直播提前练兵蓄力。
5: 每到脐橙丰收的时候，我们会把直播台搭到果园里面去，看着脐橙运往全国各地，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1: 不止于直播助农的实战实训，学校还常态化组织学生走出校园，深入田间地头，近距离了解特色农产品的生长规律、品质特点，走进茶叶加工一线，在真实的生产场景中锤炼技能、积累经验，让课堂知识与产业实践深度融合，
6: 了解种植的土壤、气候等对甜度、口感的影响，从而让我们更好地帮助家乡和农户把奉节脐橙远销全国各地，
7: 让学生跳出课堂书本，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打实的动手能力，熟练掌握茶叶加工核心技能，更好地适应岗位需求。
1: 近年来，学校围绕奉节建设山区库区产业生态强线总体目标，聚焦7+6产业链发展，深度依托脐橙、茶叶、文旅等优势产业和低空经济新兴领域，构建数字赋能加特色重氧加工加低空服务一体化县域特色产教融合专业群。
8: 我们这台植保无人机载重可以达到60千克，我们可以为农户进行调运脐橙、调运肥料，还可以喷洒农药，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人力物力。
1: 学校还推动多专业知识交叉融合，精准对接产业岗位需求，通过地方人才培训、人才输出、技术服务、产品研发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服务县域产业发展，
9: 打破传统专业壁垒，推动多专业知识交叉融合，精准对接产业岗位实际需求，培养可解决产业全链条问题的复合性技能人才，赋能农业产业发展。
4: 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中华职业教育社重磅推出的2026直通高招职教季大型直播节目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学校的办学特色和招生政策。
1: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是中国第一所公办护士学校，学校紧扣健康中国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聚焦大健康生物医药产业以及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需求，设置了护理、药学、临床医学等23个专业，面向全国28个省市招生。学校打造了特色鲜明的护理、药学两个国家级专业群，
10: 开设了37个订单班和学徒制班，把课堂直接搬进产业园区，让教师在职业环境中教，学生在岗位情境中学，把提升学生解决岗位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重要的目标，总体提升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了入学即入职，毕业即上岗。
1: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拥有两个国家级专业群，学校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设计的集成电路技术、微电子技术等专业，服务首都现代服务业，重点布局信息安全技术应用、数字媒体。

0: 媒体等专业，服务首都高品质民生，重点布局智慧康养等专业。
1: 我们的优势特色专业全是贴合产业需求的硬通货，联合行业头部企业，校企共育人才培养。三加二专业都是咱们的王牌热门专业，转段考核也很人性化，看平时成绩和专业技能，不为分数论，毕业直接对接产业岗位，省心又有保障。
2: 2026高考冲刺倒计时，中国教育电视台高考高招服务季特别策划高考冲刺课正式启动。5月18号至26号每晚7点，考生呢可以通过遇见新闻、微博、抖音、视频号等全媒体平台观看直播。英语阅读理解长难句如何拆解？英语文写作从何突破拿高分？今晚英语专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英语教师、课程教学评价处副主任刘鹏程直击高考英语命题内核。最后冲刺阶段，让我们与名师同行，用科学方法为高考加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上。

0: 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
1: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0: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2: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

0: 血淋淋的。
1: 基本上，那个10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2: 据杨素红回忆，那个时候啊，为了赶工，她经常工作到晚上11点多。当把手上的胶布拆开的时候，发现这水泡啊早已经磨破了，手上是一片血肉模糊。哎呀，传来的这钻心的疼，让她特别想大哭一场。但是，杨素红不能哭，因为她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女儿能够吃上奶粉，能够吃饱饭，她就觉得值。您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2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这一走，可能1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了杨素红和小女儿见的最后一面。
0: 我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药房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崇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吗？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那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他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1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2: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

0: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锁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锁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1: 虽然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
2: 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在这个相片，就是这个就是我家爱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就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印染了好多那个愚人启事，她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
1: 当时我看到她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
2: 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那个菜市场，拿到那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里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的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爱女儿太多太多了。
0: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泻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他，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的守护住这个家。
2: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我一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

0: 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伺候，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每年的2月28日是她的生日，我都会给我大女儿买一个蛋糕。我就告诉我女儿，还有个妹妹，我说我们要把妹妹找回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多拿一双筷子放在那里。又烦啊，是妈妈对不起你啊，是妈妈那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没带你啊，妈妈对不起你啊。
1: 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0: 女，妈妈怎么会卖掉你吗？妈妈也不会不要你啊，而且是妈妈没看好你啊，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是妈妈对不起你，我的女儿。
1: 只要我能走，我还能继续挣钱养这个家，我就有希望能找到我女儿嘛。

子妈妈不要他。哎呀！我怎么不要了？

0: 哎，都怪妈妈，我没看好你，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宝贝女儿。
1: 大姐，来，
0: 你就可以在外面生活。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那段时间啊。相信这家人团聚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24年呀，真是太不容易了。而关于杨素红的小女儿的信息啊，据警方调查，当年呢，小女儿的确是被徐芳清给拐走的，她是被卖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一户人家里。而这个徐芳清呢，当时是以孩子母亲的名义留下了一张字。

0: 条，大概就是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不要了。所以啊，这些信息让小女儿觉得爸爸妈妈是抛弃了她，她心里也一直对亲生母亲有着很深的误解。
1: 我要结婚之前我才确信我不是家里的小孩。对不起我妈妈，
2: 妈妈对不起你。今天姐姐也来了，
3: 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0: 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所有人能够携起手来，我们共同反对拐卖，我们共同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团圆幸福。
1: 妈，对不起，二十多年了，妈妈时时刻刻在想念你。
4: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6: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0: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那就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见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五十

各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它所

0: 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

0: 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颌骨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嗯、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颌骨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因为颌骨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颌骨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啊，什么 AED 啊，那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嗯，哎，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那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嘛，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啊，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

0: 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0: 这找不着。
1: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0: 脚心，
1: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0: 引热下行，
1: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0: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0: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

0: 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1: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1: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

0: 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宇宙快递员。我们去小镇上找朋友们吧。
1: 好呀，
2: 快走吧。
3: 没问题。
4: 吓我一跳，这是什么声音啊？
0: 像是从外面传来的，出去看看。
5: 好大的宇宙飞船！
1: 那里面是什么？
0: 看起来好像是一堆快递，你们觉得呢？
6: 想知道是什么，去问问不就知道了。我来打头阵，你们跟上。
2: 可惜。
4: 怎么了？
7: 你们好，你们就是嘟囔救援队吧？我是宇宙快递员星星，我这次来是给你们送宇宙快递的。
4: 你好，星星，你说有我们的宇宙快递？
6: 什么呀？什么呀？是谁寄过来的？
7: 寄件人叫做普鲁。
8: 宇宙王子普鲁。
5: 普鲁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1: 我记得上次和普鲁玩得非常开心。
4: 不知道普鲁过得好吗？
1: 咯叽咯叽。
7: 给，我好奇这里面装了什么吗？打开看看吧。
0: 咯叽。谢谢，我要打开了。
1: 普鲁给我们写信了，我来读吧。亲爱的伙伴们，我给你们寄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希望大家都能喜欢哦。想你们的普鲁。
4: 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普鲁。
5: 里面会不会是好吃的宇宙零食？
6: 快点打开吧，小库。
9: 收到快递有什么了不起？嘟囔救援队有必要笑成那样吗？明显是在故意气人。
0: 那可是从宇宙寄过来的，怎么就没人寄给我呢？你说里面会是什么呢？
9: 有了，好淘曼，管他装了什么，你换成可怕的东西吓唬吓唬他们吧。
0: 惊喜直接变成惊吓，就按你说的办。淘淘的亮点点
4: 变，会是什么呢？
0: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那是什么？
6: 有怪物！救命啊！
9: 我要把你们通通吃掉！
4: 普鲁为什么送这么吓人的礼物给我们呢？
1: 也许在普鲁的星球上，他们就喜欢送别人这种礼物吧？是不是，星星？
10: 不知道啊，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0: 伙伴们，我们可是嘟囔救援队，关键时刻绝不后退。
4: 没错，嘟囔们，我们得赶走这个可怕的怪物。
1: 那用什么办法好呢？
4: 可以朝怪物喷。

0: 水，你们说呢？
1: 先试试再说吧。独当救援队
2: 出动！
1: 独当救援队出动！
3: 嘟当嘟嘟当嘟当，
1: 出动！
3: 独当救援队，嘟嘟当嘟嘟当嘟当，
1: 现身！

0: 钢铁阻挡
1: 救援，伙伴们准备好了吗？嘿呀，阻挡救援队出动！
2: 阻挡
3: 们，怪物朝我们过来了，快点发射水炮！
1: 知道了，发射！
4: 怎么不起作用啊？
5: 没想到水柱直接穿过去了。
1: 别急，我再试一次。
4: 伙伴们，等一下，眼前的并不是真的怪物，而是全息图。
5: 全息图？
6: 然后说的有道理，因为是全息图，所以水才会直接穿过去。
4: 没错，而且全息图就是从那个装置里射出来的。
1: 既然这样，小库，你能让那个装置停下吗？
4: 当然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5: 危险，小库！
4: 只要把这里关掉就行。好了，哇！
5: 怪物消失了，
1: 干得不错，小库。
3: 不愧是万能修理工，小库。
4: 嘿嘿嘿，小菜一碟，没什么。
5: 不过，普鲁为什么要送我们这种礼物呢？
6: 其实从怪物出现的那一刻，我就有所怀疑了。有没有觉得那个怪物长得很像顽皮大魔王？
3: 淘淘曼和顽皮大魔王不会偷偷对普鲁做了什么坏事吧？普鲁可不像是会送这种礼物的好朋友。
1: 伙伴们，那我们去看看普鲁吧，怎么样？已经好久没见普鲁了，顺便问一下礼物的事儿。
7: 好主意！
1: 想要去宇宙，当然得用它了。杜当曼宇宙飞船，咕叽，交给你了。
3: 咕叽咕叽。
1: 嘟嘟当嘟当，嘟当曼宇宙飞船变身。
5: 等一下，西西，你知道怎么去普鲁的星球吗？
8: 我当然知道，所有星球我都去送过快递，你们只要跟着我就行。
1: 好，谢谢你，星星。
9: 耶！独当救援队这帮家伙又破坏了我的恶作剧，真是太气人了！
10: 他们去宇宙肯定是想找普鲁要礼物，凭什么他们总有礼物收？
9: 你想要，我们跟上去把礼物偷走不就行了？
10: 你是说跟上去？
9: 没错，我们也去宇宙，淘淘曼，现在就出发！
3: 西西，还有多远才能到普鲁的星球啊？
8: 离这里不远了，就在那边。
10: 独当救援队跑哪儿去了？
9: 在前面，那个宇宙快递员还跟在他们身边。
10: 你说他的拖车里会不会装满了快递？
9: 啊，对呀，淘淘曼，你给拖车弄个窟窿，等快递掉出来，咱们就在后面捡。
10: 哦吼，这个主意真不错，看我的，淘淘能量变变变。
8: 拖车上怎么有个窟窿？
3: 那些不都是星星的快递吗？
1: 星星，你的快递怎么全都飞出来了？
8: 现在怎么办？伙伴们，快帮帮我吧！
3: 别担心，星星，这事交给我们。
4: 独当曼，先想办法把漂浮的快递集中在一起。
1: 知道了，出来吧，机械臂。好，现在开始吧。哎，爹，
7: 干得好！
3: 独当曼真棒！
8: 谢谢你们，独当救援队。
4: 伙伴们，要是快递再跑出来就糟了，我先把拖车修好。
3: 好，当心点，小库。哎呀，
4: 在这儿啊，得赶快修好才行。
3: 我们去收剩下的快递吧。
1: 这就去。
6: 哇，天哪，陨石要飞过来了，快躲开！
1: 什么？
3: 独当曼小心！
1: 差点被撞上了。

0: 碰到的人造卫星。
1: 谢了，波波，我们得抓紧时间了。你，快递也太多了，
2: 只剩下眼前这几个了。加油，再加把劲儿。那是什么？这像太空里有个大窟窿。
0: 它像吸尘器一样，把快递全都吸走了。
3: 这也太可怕了，我可不想被吸进去。
4: 那是黑洞，快递一旦被吸进去，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1: 别着急，星星，我们一定赶在快递被吸进黑洞前帮你拿回来。
5: 你们这是急着去哪儿啊？
1: 顽皮大魔王淘淘曼，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6: 我就知道你们想独吞礼物。
5: 不好意思，所有礼物通通都是我们的。
1: 原来是你们弄坏了星星的拖车。
2: 还有全息图怪物也是你们弄的吧？
5: 现在才知道啊！淘淘曼，拿上快递，我们走。
6: 好，明白。
1: 那是，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你们俩玩没玩过陨石碰碰车？
7: 顽皮大魔王淘淘曼，
5: 淘淘曼，这全都是你的错。
6: 什么？都是你出的馊主意，顽皮大魔王。
5: 我一切都怪你。
6: 搞清楚，明明是你的错。
2: 嘟嘟曼，再晚一点，快递就要被吸入黑洞了。
1: 大家坐稳了，我要全力加速了。绝不能让快递被吸进去。太棒了，快递全部都找回来了。
8: 要不成功了。
7: 星星，快递找回来了，拖车也修好了。
4: 谢谢你们独当救援队，幸好有你们帮忙，我才能继续去送快递。
1: 那现在我们去看普鲁吧。
3: 等等，去之前是不是教育一下他们两个？
5: 离我远点。
6: 看清楚了，明明是你靠着我。帮帮忙吧，独当救援队。
1: 想让我们帮忙的话，先给星星道歉。
6: 好，我道歉。星星，对不起，我错了。顽皮大魔王，快点道歉啊！
5: 对不起，我也错了，请把我弄出去吧。
1: 独当救援队，
9: 你好，鲁鲁。
1: 你们怎么突然到这里来了？我送的礼物，你们有收到吗？
2: 收到了，只是我们还没打开，就有人捣乱，把礼物全弄坏了。
7: 对不起，普鲁，不过我们想你了，就来看看你。
1: 真的，对我来说，这就是最棒的礼物了。对了，我再送你们一份礼物吧。
9: 真的？
1: 你们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空手回去啊。嘿嘿。这就是我想送给你们的礼物。哇，
7: 真酷呀！
2: 我还是头一次见呢。嘿嘿，
1: 你们能喜欢真是太好了。
6: 谢谢你，普鲁，我们一定会小心保管的。
1: 其实这顶帽子是用漂浮在宇宙里的星星粉做的哦。
3: 有星星粉做的？我刚才就想说这帽子最适合我戴。嘿嘿，你们看，不大不小，正合适。
10: 水中芭蕾表演。
1: 天气真好，难得来海边，可得玩个痛快。
7: 大家瞧好了，钓鱼小达人在此。嘿嘿，今天看我跟你们露一手。
3: 伙伴们，让你们瞧瞧我海洋王子噜噜的高超泳技。
0: 你们小心点呢。糟了，我的沙滩球飘走了，飘得这么远，小船根本追不上我的沙滩球。
2: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好像是几只小海狮。
7: 他们游得好快。
2: 有办法了，我们可以请海狮朋友们帮帮忙把球找回来。
0: 小海狮们，你们好呀，能不能请你们帮我把那个球送过来呀？
11: 好，没问题。喂，嘿。
12: 接住了，别再弄丢了。
0: 谢谢你们，
1: 你们游得好棒，居然能在水中倒立。
13: 谢谢夸奖，我们是花样游泳选手团。

0: 能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表演水中芭蕾哟。嗯，
1: 这有什么难的？区区水中芭蕾，我无敌噜噜也会。瞧好了，我那个等我练习练习再给你们表演。
2: 水中芭蕾可没那么简单，
3: 让专业选手给你们表演一段。啊，真厉害，太了不起了。
4: 哎，海狮表演有什么好看的，瞧给独当救援队乐的真没见识，看着就烦。
5: 好厉害，这就是水中芭蕾呀。
4: 喂，涛涛慢，你是什么眼神，就这破表演有什么好看的。
5: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不对，没意思，一点也不好看。对了，顽皮大魔王，这次咱们玩点什么。
4: 啊，有了，玩点刺激的，用淘淘能量变出巨浪把船打翻。
5: 嘿嘿，这个主意不错，我喜欢，说干就干，看我的淘淘能量变变变。
6: 真奇怪，哪来的巨浪啊。
7: 不好，感觉我们的船要翻了。
3: 怎么突然起了巨浪？
8: 糟糕，船翻了，大家全掉水里了，估计我们得赶快去救他们。独当救援队出动。
9: 独当救援队出动。
10: 独当独当独当
9: 独当
10: 独当救援队

0: 完了主人，
1: 咕叽咕叽，
0: 嘟嘟当主人，
2: 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3: 可以呀，
2: 嘟当救援队出动！
4: 身为海洋王子的我被浪花抬飞了，好丢脸呐！
5: 露露，冷静点儿，现在哪还有心思顾那些？船都被吹走了，咱们还泡在海里呢。
2: 伙伴们，我来救你们了！
4: 嘟当们，
2: 小酷、露露，抓住绳梯，快爬上来！
6: 好。
4: 海浪太大了，没办法往前游。啊，小海石是你呀、啊！
3: 别怕，我这就送你上船，抓紧了。
4: 小海石，谢谢你们救了我。
3: 不用客气，大家都是朋友嘛。
5: 对了，怎么没有看到其他人呢？
4: 妮妮、露露、小酷，太好了，你们都没事。
5: 是嘟当曼救了我们。
7: 波波呢？他还没有上船。
5: 啊，波波？
4: 他在那里。
8: 伙伴们，我被海浪卷到这儿了，救命！我没力气了，快来救我呀！
4: 波波。
5: 怎么办呢？可怜的波波越飘越远了，得赶快去救他。
7: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看我的！
5: 露露小心啊！
7: 哇，波波，别担心，我海洋王子无敌露露这就来救你了。哎，
8: 露露，快来，我好怕呀！
7: 别害怕，我马上就到。
4: 露露可真勇敢。
3: 游得好快，
5: 而且泳姿非常标准。
7: 波波，快抓紧木板，我把你拖回去。
8: 谢谢你，露露。
5: 波波，
8: 伙伴们，刚才可真是把我吓坏了。露露，是你救了我，谢谢你。
4: 干得好，露露，不愧是海洋王子，真厉害。
7: 小菜一碟，没什么。
3: 原来你叫露露，刚才你游得棒极了，
5: 你很有表演水中芭蕾的天赋哦。
7: 我吗？没什么好惊讶的，毕竟我无敌露露是堂堂海洋王子。
9: 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一起表演水中芭蕾？你身手这么好，肯定一学就会。
10: 我们一起教你。
7: 真的吗？我等了这么久，终于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

0: 突然沉下去了。
1: 没想到水中芭蕾这么有意思。
2: 要不是最后露露横插一脚，咱们的恶作剧肯定能成功。
3: 可不是嘛，早晚我要把他们通通从海里赶出去。
2: 有了，淘淘们，用淘淘能量变出鲨鱼玩具，到时候他们肯定会吓得四处逃窜。
3: 那场景想想就有趣，就这么办。看我的，淘淘能量变变变。
4: 从哪里冒出的鲨鱼呀？
1: 我的表演就这么被鲨鱼搞砸了？
0: 太奇怪了，那条鲨鱼好像凭空出现一样。
5: 救命啊！
0: 那条鲨鱼是小海狮吗？
6: 我们快点去救小海狮他们！
7: 先潜进水里再说，多当慢。
8: 知道了，要潜水当然是潜水艇最适合。咕叽，交给你了。
6: 咕叽咕叽。
0: 我们来救你们啊！鲨鱼停下，不许欺负我们的朋友。你的对手是我，有本事来追我呀，来呀来呀。
7: 计划成功，鲨鱼跟过来了，接下来想办法甩掉鲨鱼。
6: 嘟嘟妈，小心前面有礁石。
0: 大家都坐稳了。干得漂亮！
7: 他晕倒了，趁现在快给鲨鱼玩具放气。
1: 你们歇着，我来放。看我无敌噜噜怎么教训这只爱捣乱的鲨鱼。
2: 顽皮能量怎么全消失了？别愣着了，淘淘们，快下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3: 为什么是我？顽皮大魔王，你怎么不去啊？
2: 少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3: 凭什么？我不去。
2: 我命令你，你必须下去。
3: 我拒绝，要去你自己去。有点不对劲。
9: 我的救援队。
0: 伙伴们可以安心了，鲨鱼已经被我们赶跑了。
10: 谢谢你们，
11: 谢谢你们。
0: 这没什么，要谢就谢谢你们的新成员噜噜吧。
1: 我在这儿。
7: 谢谢你，噜噜。
11: 幸好有你帮忙，
12: 你真是最勇敢的海洋王子。
1: 不客气，都是我这个新成员应该做的。
2: 搞成这样，都怪你，都怪你的淘淘能量太差劲。
3: 什么？顽皮大魔王，明明是你想出来的主意，怪你才对。
13: 顽皮大魔王，淘淘们，
3: 好巧啊！都当救援队，拜托，快救救我们，我们要掉下去了。
1: 等一下，鲨鱼玩具怎么在那？甭想瞒过我，刚才肯定又是你们干的恶作剧，结果自讨苦吃了吧？
6: 还有之前的那些巨浪，也是你们俩弄的吧？
7: 你们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3: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你们大人有大量，救救我们吧，拜托了。
0: 救你们也可以，但你们必须先向海狮和波波道歉。
3: 好，没问题，对不起，快说啊，顽皮大魔王。
2: 我错了啊，对不起，我们不应该做这些恶作剧，请你们救我们上去吧，拜托了。
0: 噜噜，快开始吧。
1: 好，表演正式开始，看我的。
11: 和你们一起玩真是太有趣了，
12: 我们也玩得非常开心，欢迎你们随时来海边玩。露露，到时候我们再一起表演。
1: 好呀，没问题。

0: 和，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季开演了！哈哈，
2: 哎，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嗯，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教育搭台，文化牵手，人文交流持续升温。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看汉语热如何激活合作新动能。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之际，各地开展丰富多元的主题活动，筑牢青少年营养健康防线。勤学笃行，匠心筑梦，对话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周树强，看他如何用20年坚守，为国产大飞机培养一批又一批大国工匠。
0: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我们梳理了习近平主席部分重要讲话内容，邀您一起来学习。
1: 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
0: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中俄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在双方共同推动下，中俄边境毗邻地区的教育协作持续升温，多点开花，催生了新一轮汉语学习热潮。两国以教育为纽带，以文化

汉语教研室从创建之日起就培养了众多的汉语方面的人才，涉及俄罗斯各个领域，有的还在中国工作。俄罗斯老师他们基本上就是教一年级的学生，他们教听说读写这些基本功。高年级的时候涉及的面就更广，有经济政治方面的历史国情，就是更深入一步的就是教他们这些知识。除了教学工作以外呢，我们学校还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比如说中国的传统节日每年必须举办的庆祝活动、学术研讨会，还有发音比赛等等等等，让学生们越来越热爱中国的语言，越来越了解中国的文化，学习汉语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他们打好汉语基础之后，通过汉语来学习其他的科目，来学习其他的知识。有很多学生他们的梦想就是学习好汉语以后，我到中国进行交流。

0: он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е, они дисциплинированы, с большо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работать с ними. Мы планируем провести совместную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ую выставку молодых дизайнеров и художников. Затем мы планируем к открытию совместный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наукоем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сразу в связке с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китайским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для совместн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рамках вот этих годов культуры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 为推动中俄两国在人才联合培养、林业产业升级等领域深耕细作。 近日，由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联大学联合发起的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在哈尔滨成立，标志着中俄林业合作从零散自发、单点校际交流迈向系统化、制度化、实体化的全新阶段。联盟立足中俄两国林业资源禀赋与合作基础， 整合双方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优质资源，搭建教育、科技、产业、人文深度融合的跨国协作平台，为中俄林业领域长效稳定合作筑牢根基，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与全球生态治理。
2: 我们也是通过双方的这样一个科研类合作，希望能够通过从教育、从科研、从这个商业的一个角度来说，共同的来保护森林资源。最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次联盟，加深双方的一个合作，最后反哺到我们的整个教育口去，让我们中俄双方能够得到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人才的一个培养，反哺到社会，为我们的林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3: 据了解，目前已有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正式加盟联盟。联盟将聚焦人才联合培养、技术协同攻关、产业精准对接、学术人文交流四大核心任务，健全长效合作机制，以清单化、项目化模式推进各项合作，全力打造高校务实、互利共赢的跨国林业合作共同体。
4: 整合中俄林业领域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优质资源，构建起 跨界沟通、跨境协作、跨域联动的合作平台，持续提升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为深化中俄友好往来、赋能区域绿色发展、共筑全球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中俄的智慧与力量。
1: 当天还举行了中俄林业可持续发展论坛，来自中俄两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森林资源保育、

0: 生态修复、林产精深加工、智慧林业、绿色低碳转型等前沿领域做主旨报告，交流学术成果，研讨产业方向，为中俄林业协同创新提供有力治理支撑。
1: 2026至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这也是两国首个以教育为主题的国家级主题年。近年来，两国教育合作和青年人文交流活动取得了哪些成果？来看看。首先，2025年中俄语言交流活动热度持续升温，在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学员已经是达到了2.7万名，举办各类文化活动1200多场。在中国已经是有185所高校开设了俄语专业，而在俄罗斯，汉语桥已经成为各高校、孔子学院、中文教育机构、广大中文学习者热烈欢迎的品牌赛事。我们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全俄累计推荐了226人次晋级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学生中文比赛、小学生中文秀全球决赛，成绩斐然，充分彰显了俄罗斯中文教学的丰硕成果。今年2月，由中国首都博物馆与莫斯科博物馆联合主办老北京春节民俗展在俄�罗斯举办。展览通过89套共计271件首都博物馆精选馆藏，生动再现了老北京丰富多彩的春节民俗活动。在人文交流活动的积极促进和影响下，友谊共识薪火相传。据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分析报告显示，逾80%中俄青年认为两国关系友好。同时，中俄双向留学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当前在俄中国留学生超6万，在华俄罗斯留学生超2万人。全球呢，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成立运行，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教育水平的共同提升。此外，中俄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了超过800所高校，两国高校围绕基础科学、前沿技术领域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我们也相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持续通过拓展教育合作深度、加强人文交流力度，必将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释放新活力，开拓新天地。
0: 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其中，南京审计大学申报的资源环境审计本科新专业获批，该专业定位为审计学与资源环境、经济管理、法学、数据科学、地理科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强调审计监督能力和资源环境治理能力的协同支撑。
2: 作为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审计事业发展刚需的新专业，资源环境审计专业不是传统审计学的简单延伸，而是聚焦资源环境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碳审计、企业 ESG 见证与审计、环境绩效评价等新领域，系统构建具有资源环境审计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3: 以审计护航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是南京审计大学建设和申报资源环境审计本科新专业的初衷，是南京审计大学依托审计学科专业优势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重大战略的重要行动。
2: 新专业获批后，学校第一时间组织校内外专家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其指导性教学计划分为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和实践教学三大板块。其中，学科专业教育板块集中体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特色，涵盖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以及专业实验四部分，夯实学生专业根基。
4: 设置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这样的一些课程，同时增设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级财务会计等这样的一些课程，总体上兼顾了经济学、资源环境科学、审计学等学科基础。第一届学生呢，将从今年高考招生中录取，招生规模约50人，因多学科交叉复合的特点，生源全部为理科生。
2: 为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南京审计大学早已提前布局。2022年，学校便设立审计学、资源环境

审计特色班，为新专业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与教学基础。目前已组建一支涵盖经济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地理科学等多学科背景的专业师资团队。

0: 学生职业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1: 可以入职各级审计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资源环境审计、ESG 评级见证、生态环境风险管控等相关工作，未来可成长为业务骨干、项目管理者、行业研究后备人才，也可以选择继续考研深造。
2: 学校将通过产教研融合，共建共享资源环境审计智慧实验室和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实现创新实践和教育教学，全面培养和提升学生运用大数据AI 技术的能力，提升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为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3: 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主成长。近日各地各校开展了系列主题营养健康宣教活动，助力学生树立科学饮食观念。近日，由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单位主办的2026第二届好食育儿童营养与健康主题活动在京沪两地启动。本次活动打造了健康美食小镇体验营，设置农田认知、超市选购、厨房实践、户外运动四大主题区域。孩子们在动手烹饪中学会搭配蔬菜，在餐盘设计中理解膳食均衡，在互动游戏中掌握三减三健的核心理念。
4: 对于孩子们来说，他可以通过这个现场的实际这样一个体验，参与到这个饮食制作、烹饪，包括文化的一个了解这个过程中间，对他们从小培养一种健康的科学的食育理念，非常有帮助。
3: 活动将分别走进北京、上海两地共八所小学的两个社区，通过沉浸式、互动式、实践式的食育公益体验，持续深耕儿童营养健康科普教育。
5: 孩子们这样的小小的体会，就让我更感受到了食育教育对于我们的学生是多么的重要，也为我们学校未来的食育教育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3: 近日，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卫健委、县疾控中心走进会昌县白鹅中学，开展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用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解营养健康知识，纠正常见的饮食误区。
6: 从今天这堂课上，我学会了很多关于健康饮食的知识，比如不暴饮暴食、饮食清淡、多户外运动等。我今后会更加注意健康饮食和规律作息。
3: 课后，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发放营养健康科普手册与宣传资料，面对面解答饮食搭配、健康作息、膳食均衡等学生关心的问题，让学生们在轻松的互动交流中进一步加深对营养健康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7: 我们将持续依托校园阵地，引导学生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同时强化家校联动，普及科学营养理念，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3: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省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河北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六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河北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8: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3: 202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意见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两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河北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
9: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0: 今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1: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管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0: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2: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3: 好，继续对话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系列报道。今天呢，让我们走进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看这位从山村走出来的执教人如何用20年坚守践行勤学笃行求是创新，成为无数执教学子通往大国重器制造现场的摆渡人。
4: 我叫周树强，来自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我出生在四川之中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看到村子上空飞过的飞机，从此在心里种下一个航空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其实对我们职业教育它是一个核心。当年我考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时候，面对这个精密的数控设备、复杂的图纸和繁琐的工艺，那我当时也是手足无措啊，也想过放弃。但是我想，作为职业教育的这个人呢，那么他成长是需要这个技能的。我只有以勤学笃行的这种精神去圆我的梦，所以我就待在实训基地反复的练习，然后呢去慢慢的钻研技术啊，最后掌握了这个技能，最后呢也继续去追了我这个梦。那当我进入讲台之后啊。我也继续坚持这种终身学习的态度，那我也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啊，然后经常到企业一线去学习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也把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包括企业的这种项目带到我们学校来，让学生学到最实用的技能。我们也邀请这个企业的技术骨干给我们一起来开发人才培养方案，包括课程标准，那么将企业的这种新技术、新标准啊、新方法也融入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啊，让我们学生学的知识不是落后的。那对应的呢，我们也建立这种创新平台啊，让学生跟着老师们一起去完成企业的这种技改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去学习，然后积累经验。那另外呢，我们也和企业建立这种大师工作室，那邀请企业的技术人员啊为我们的学生授课，那么我们也带着学生去参与企业的实践，那这样子通过校企双方协同运用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人才培养。你坐飞机上面的某一个零件，那这个零件你坐飞机都能看到它，那是很真实的。学生在学校里面能够把它做出来，看得到摸得着，那让学生也有这种成就感，将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他也觉得自己有这种价值所在，他就慢慢的自己会爱上自己的这个专业。看着他们从懵懂到熟练掌握技能，走出校园，走进各大航空企业，为我们的国产飞机等大国重器提供力量，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大国工匠，我觉得更好的这个理解方式哈，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热爱自己的职业，专业的事情啊，把它踏踏实做好。最简单的例子，你拧螺丝，你得把它拧紧吧。这就是对于我们教育家精神的一个践行，一直守好我们的三字讲堂，深耕我们的实训基地，踏踏实实教书，人人蒸蒸日上，用心培养更多。

0: 多技能人才，为国家的航空事业添砖加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

0: 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

0: 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 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 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

0: 物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 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度。

0: 低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坪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坪，外坪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

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瓶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瓶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九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中国姑娘赢了，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4: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7: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8: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

0: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俄元首再会晤引发全球瞩目，看中俄元首外交如何引领两国关系开启新篇章。第十五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教育部紧急叫停电子带娃。数字时代如何共同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新口红发霉，水杯悬浮空中。 AI 时代造假手段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应用程序上线新功能。AI 内容鉴定能否筑牢信任防线？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我们也梳理了习近平主席的部分重要讲话内容，一同来学习。
2: 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
0: 五月二十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说到普京总统的这一次访华，世界都在关注，各国媒体也在高度的关注，因为普京总统已经20多次访华了。你看这一次访华，习主席用的是叫千磨万击还坚劲啊，来形容韧劲儿。然后普京总统用的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这种亲密关系。在你看来，怎么样看待两国元首的这一次会晤呢？
1: 首先我们看到，其实媒体都在竞相报道普京总统说的那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是出自于诗经，能够看得出来对中国文化是有相当的了解，同时也非常的贴切形容了和习近平总书记两国元首之间的出于个人之间的这种深厚情谊，同时也表达了中俄之间人民之间的这种深厚情谊。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石。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其实有很多的重大的关注的点，比如说我们看到从法理上25年的这种延期，从制度上面向未来的这种 种承诺，也就意味着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战略协作关系不只是在一个高水平上不断的延续，同时也在向更深的层次不断的去拓展。比如说我们看到像经贸、投资、科技、人文，包括地方交流，是全方位的都在不断的去深化。
0: 对，
1: 而且这中间还有一点，我们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到的，也就提到了中国教育年，也是面向未来如何能够培养适合于两国能够应对国际变化、不断深化中俄之间的关系、走深走实、进一步发展的国际合作型人才。
0: 嗯，中俄的关系发展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特的战略价值，我们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同时也不针对第三方。那么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藤仁。藤院长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藤院长，你看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你看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以及国际的格局深刻的演变背景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中俄元首举行的会晤向世界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特别是对于当前动荡的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觉得呢，我们在一周之内接连接待了俄美两国元首来访，这本身就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清晰而有力的信号。我们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有能力也有底气同时与世界上的两个重要大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那么对于当前的动荡的国际秩序呢，我认为是传递了三层含义。
0: 嗯，
3: 第一是中俄关系的战略定力，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无论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调整，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是始终沿着自己的轨道稳步向前的。第二呢，是中俄关系的自主性和非对抗性，中美刚刚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中俄呢则在今天续签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这两件事情并行不悖，恰恰就说明中国在大国关系上走的是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正道。第三呢，是对动荡世界的一个稳定器的作用。当今国际秩序正在经历这种深刻的演变，那么中俄两国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确认战略协作的深度与广度，实际上是在为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注入一种稀缺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0: 嗯，其实你看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中俄双方是好邻居、好朋友和好伙伴哈，那现在其实是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从您的研究来看，当前中俄的关系水平如何，面向未来两国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战略新空间呢？
3: 当前的中俄关系呢是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这个呢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有着坚实的务实合作基础作为支撑的。比如我们两国的贸易额连续三年都超过2000亿美元，产业结构互补性呢也在进一步的释放，能源合作也延伸到了这种上下游一体化，本币结算的比例也大幅提升。
0: 嗯，
3: 同时今天两国正式确认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那么我想呢，正如习近平主席评价的，就是在当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危险的这种背景下，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是愈加凸显的。那么面向未来呢，我认为有三个战略新空间可以特别值得我们期待。
0: 嗯，
3: 第一个空间呢就是区域层面的合作深度，中俄两国目前代盟对接在不断的深化，远东开发与东北振兴的联动发展也正在加速落地，两国经济合作正在从贸易往来走向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第二个空间是全球治理层面的协作水平，那从金砖到上合，从联合国的平台到多边气候的议程啊，中俄两国呢在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多极化方向演变的进程中，协调空间还有巨大的潜力。
0: 对，
3: 第三个空间呢就是人文与科技领域的合作，中俄教育年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两国高校呢在读的全日制双向留学生规模也超过了8万人，而且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双方的科技合作也在从传统的这种能源、军工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等新赛道延伸。总之呢，我认为中俄关系正在从高水平的今天走向更深层次的明天，这种趋势我认为是战略性的，是不可逆的。
0: 好，谢谢藤院长所带来的分析。习近平主席强调，中俄携手发展、合作共赢，并非是权宜之策，而是长久之计。相信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的时代巨轮必将乘风破浪，扬帆向前，驶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最高检决定于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专项监督的重点包括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

0: 水产养殖污染问题，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等问题。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20号，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记者2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1: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学前教育宣传。眼下你是不是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饭桌前，手机成为孩子的哄娃神器，沙发上孩子一个人捧着手机不停地刷着短视频，不少孩子对于屏幕越来越着迷和依赖。5月19号，教育部在北京启动了第15个全国教育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来看一看，
0: 本次宣传月活动时间为5月20号至6月20号，聚焦数字时代儿童保护，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应用程序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代码。启动仪式上，与会代表表示，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倡导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也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整合多方专业资源与社会力量，聚焦数字时代学前儿童权益保护，推动多方协同联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1.5%。2025年6月1号，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进入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新时代。
1: 现在的孩子呢，都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哈，所以这一次你看到学前教育宣传月，这个宣传主题，很多的家长说太应景了，怎么样看待？你看，包括教育部也提出了这个幼儿园是要以游戏为主，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2: 我觉得呼应了现在当下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技术工具的这种滥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提 AI 加教育或者人工智能加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开辟一个新的产业模式或者整体的一个营销模式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过度的去营销，就会制造一定的这种教育焦虑，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教育机构也好，还是说家长也好，就会觉得数字教育我们不能比别人落后，而这种所谓的抢跑或者因为焦虑而产生的这种提前的介入，可能对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注意力啊、集中力或者思辨能力的这种培养，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影响，让孩子会觉得，哎，我看这个多有意思、多有效，甚至比如说生成一些教育的素材，让孩子觉得很直观，这大人可能在传统的教育方法当中是做不到的，但殊不知整个培养和成长过程当中已经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1: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家长会说，我自己有时候都戒不掉这个短视频，就是我也知道这个不好，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你觉得呢？
2: 对，这就是你提到的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身先示范的一个问题，如何能够以身作则，让孩子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害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成年人

0: 管是公交地铁或者走路的时候都低头拿手机。
1: 低头族，对。
0: 对，你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觉得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迷人的东西，当他接触一个虚拟的或者刚开始接触所谓的这种网络时代的时候，如何能够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连一个成人都未必能做得到，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技能匮乏，这种技能匮乏让大家觉得，尤其是家长会觉得，我有什么样的技能方法能够胜过这种 AI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数字教育，起到更好的效果。那么在技能培养和技巧培训方面也是急需要提高的，所以它应该是综合的。
1: 所以就像教育家苏步青先生说的，孩子不会成为你想要的样子，他只会成为你的样子。你看现在政策方向有了，共识也在不断的凝聚，那么好政策关键在于落地啊，家长具体怎么操作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2: 好的，任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电子带娃的泛滥呢，也折射出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和责任缺失。孩子呢不接触 AI 产品就跟不上时代吗？那放下电子产品，亲子之间还能做些什么呢？对此，教育部也发布了暖心贴士，一起来看看。

0: 看完之后呢，相信每个人都在思考，其实数字的时代呢，孩子需要的不是冰冷的屏幕，需要的更多的是父母温暖的怀抱，同伴嬉闹的笑声，还有泥土花香的芬芳。我们想呢，唯有让教育回归到真实体验的本真，才可以更好地守护孩子美好的童年，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根基。好，这边先了解到这儿，任姐。
1: 好的，谢谢子涵哈。但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有一些家长会说，不就是让孩子用一下手机吗？有这么严重吗？那么对于学前儿童屏幕依赖的问题，马上连线一位嘉宾，共同来探讨。连线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周念力。周教授你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周教授，你看我们看到有一些研究当中说，如果过早的去接触数字产品，会影响孩子的视力、注意力、语言交往，甚至是情感发展。所以，给家长解释一下这些影响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为何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真实世界的互动体验是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呢？
2: 好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暴露，因为这些我们通称为屏幕暴露。所谓的屏幕暴露，就是只看手机、电视、平板等等。那么这个都通称为屏幕暴露。那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已经研究了20多年。那么这些研究表明，第一个就是对视力的损伤。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孩子就5岁以下的近视发生率已经高达10%。其实这和高度的用这个屏幕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孩子的注意力会不太集中，因为就是这个屏幕它是身影像共同高刺激，那么这个时候大脑一直处于碎片化的这个被激活，所以他就很难沉下心来，这样的一个就是保持专注力。那么语言呢，它因为是单向输入，它不是一个，因为我平时是绘画，是一个像回球抓球的过程，那现在因为是单向，因此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最大的呢就是情感，因为我们在做很多实践研究表明，即使是讲故事

0: 是，如果是妈妈是通过声音录制的，孩子的这个共情的能力是极低的，但是妈妈亲自给他讲故事，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就会通过妈妈的手势啊，表情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肌肤接触是儿童成长的维生素，那么这样的屏幕暴露其实就是把这个基本的维生素给替代掉了。所以真实世界的不可替代性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视觉、触觉、味觉、嗅觉五一起来感知世界，那如果是屏幕的话就把这些感觉给屏蔽掉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它没有这个直接跟人的亲自接触，那么有些宝宝像比如说四五岁的孩子，虚拟和真实的他没办法区分，他会在虚拟世界里把这个比如穿着一个毯子就从二楼跳下来，他以为就是真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屏幕暴露的时间越长，孩子的语言智力啊、社会性发展就越弱，这已经是全世界一个不争的事实。
1: 周教授啊、很多家长其实听了您说的时候道理都知道都懂，也想这么做，但是关键是在于在数字时代完全隔离屏幕是不现实的，所以对于家长和幼儿园来说安全红线是什么，比如说用多长时间，什么样情况可以用啊、或者说可以用，或者说哪些 APP 适合，有没有相应的标准呢？您简单说一下。
0: 好的，就是说因为在美国等国家他零到三岁是绝对禁用的，就是 no screen， 没有任何屏幕的，所以你不管是我们的多媒体的或者手机平板，那是绝对禁止。那么小班宝宝一般在每天五分钟左右，中班十分钟，大班十五分钟，那也就是说在用电脑或者这些屏幕的时候一定要有家长在，一个是画面的内容的核实，一个是时间的控制。那么孩子一旦形成习惯就是不会再成为痛苦，所以我们要严格让小朋友有这个时间控制的这个好习惯，特别内容上暴力的那些非常就是有那个武力的等等，这些内容也是需要严格的筛查，就是要控制掉。
1: 好，谢谢周教授哈，确实要让孩子在真实的触摸当中感受到温度，这才是成长快乐的应有之义。守护童年从放下手机开始，守护健康则从划清医保边界开始。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各账的支付白名单制度，也就是说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不能再蹭医保了。那么具体哪些产品可以纳入到白名单呢？来看一看。
2: 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3: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2: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员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
4: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

0: 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啊，都是不利的。
1: 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1: 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
2: 嗯，看得出白名单画出了边界，但是要让边界真正的管用，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管。那么，如何确保这份白名单不变成挂在墙上的文件呢？我们接着看。
1: 通知要求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冲顶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问题，要及时移送相关主管部门。要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部署，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2: 嗯，这次我们看到是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所发布的这规范这个个人账户所使用的白名单，其实近几年相较来说已经有了很好的变化和调整。你看过去一些这样的药店门口会放着米面油、化妆品，甚至有什么自行车都有，现在经过相应的调整之后，这些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这一次更细了，等于说打擦边球的情况也不允许了。
3: 对，像短片当中有一位采访嘉宾提到的，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一个是堵偏门，另外一个是开正门，另外其实还有一层应该叫守好门。
2: 嗯，
3: 因为在以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强调的是黑名单，黑名单其实更多的一个理念就在于法无禁止皆可为。
2: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建立的是白名单，叫法无授权不可为。
2: 嗯，
3: 也就意味着把清晰的底线是给厘清了。而这个白名单呢其实是动态的，动态也就意味着结合着我们当地的就医啊、医保使用的具体情况是可以动态调整的。比如说有一些药物，有一些器械是可以允许加进来的。这中间其实可以重点提到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一个理念性的变化，因为以往可能都是医疗器械或者是药品才能够通过医保去购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流感疫苗也可以通过个人的医保账户进行支付，也就意味着以往是从治病，现在到从预防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过渡。同时还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我们看职工医保的这种跨省共济要不断的去加速，这个加速首先是能够汇集到那些让没有需求的或者暂时没有需求的医保账户躺在那里，能够把它进一步盘活，享受到家人能够实行一个共济的机制。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医保，比如说我们看到影像的这个云处理、云提速，也就意味着我们以往可能在跨省看病的过程当中，你之前拍的影像资料或者一些医疗数据信息不用人携带着走，而是一个数据共享。
2: 嗯，现在白名单是有了，接下来我们要从有到优，因为刚刚新闻当中看到了它这个白名单是动态进行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接下来根据老百姓的需求，实际的落地过程当中还会有增减，对吧？
3: 对，这个动态其实就要有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看到当地的医保部门结合着当地的医疗情况或者卫生防御情况具体的使用情况，比如说针对的需求，那可能针对不同的地区可能会有一定的特征性。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可能三高啊相对来说高一些，这样的患者那可能涉及到的一些以往偏模就是边界性比较模糊的一些产品可能就会有一些增减。那

0: 不同的地区这样的情况是有一些动态调整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是，看好门就在于，如果这个动态要形成一个动态的标准，要透明化，要严格化，要标准化，而不是说拍拍脑子就决定哪些东西可进，哪些东西不可进。
1: 等于医保账户是我们大家共有的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守护。医保卡不是购物卡，救命钱不是零花钱啊！守住底线，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每个人都更有依靠。接下来再来关注 AI 造假。近期不少的电商的商家纷纷反映说，有不少的买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瑕疵图，轻松的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就能白拿商品。这种低门槛高隐蔽的 AI 造假究竟怎么回事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黄女士是一名餐饮工作者，在处理顾客的投诉时，她发现了一类特殊的投诉申请，投诉理由是餐饮质量不达标，而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张有着食物安全问题的 AI 生成图片。
3: 我们可能会处理一些顾客的投诉，然后他们发的图片基本上都是自己处理过的，然后去跟商家说这个是你们哪哪不达标，图片是假的，但是他可能比如说往里边放个虫子呀什么的，或者是 P 一个图片，然后跟你说你这个食品有问题，大概是类似的吧。对我们可能工作中会有一些影响。基本上我们就是本着顾客服务的这个原则，还是先帮他处理了，但是应该类似的情况非常多。
2: 记者调查发现，黄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新口红发霉，且口红壳短了一截，水杯破碎后玻璃悬浮空中。然而受此困扰的不仅是商家，消费者同样也有类似被 AI 图片欺骗到的情况。
4: 买衣服的时候，可能为了突出这个衣服的效果啊，然后或者说是质感啊，然后用这种 AI 生成的图片，那可能就是让人眼前一亮，就是整个就是视觉效果可能会有一个冲击。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特别是在女装还有童装，等你收到实物的时候，就会觉得整个的质感啊、色泽啊，然后就差距比较大，会有这种被欺骗的心理。
5: 我是有听到过，就是会有接到那种类似电话的那种，可能应该我理解应该是一些 AI 的模拟软件模拟出来的声音。它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比我们现在的普通诈骗要高级一些。
6: 现在其实你但凡是了解一点怎么使用网络的人，你可能就可以通过 AI 的途径去伪造一些包括文书啊，包括可能严重一点合同啊。
2: 从伪造商品瑕疵图来白嫖商品，到伪造签名、合同等工作文件实施欺诈， AI 技术的滥用正不断突破道德与法律的边界。专家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不仅降低了造假门槛，更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真伪辨别能力。
7: 现在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的话，用 AI 来作为诈骗手段的这个现象是越来越普及了。其实2025年整个一年，我们国家在诈骗方面的案例已经上升到所有刑事案件的第五名。那么其中给予 AI 的案件增长速度非常快。第一个原因呢，那就是 AI 的深度伪造的技术门槛越来越低，经济成本越来越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现在 AI 的诈骗的话，它是对感官进行全方位的诈骗。
1: 可以看得出 AI 造假无孔不入啊，从消费领域蔓延到职场、社交等多个场景。如何精准地鉴别 AI 伪造的内容呢？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效果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
2: 此前因 AI 合成图片遭受投诉困扰的黄女士告诉记者，她关注到现在可以通过 AI 识别的方式来检测图片真实性。
3: 因为我看那个全民反诈 APP 应该是推出了类似的吧，如果有这种工具能推广还是比较友好的，就是能保护消费者也能保护这个商户。
2: 黄女士提到的这一新功能，就是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新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户可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痕迹，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记者随即通过 AI 生成衣服破洞、水果腐烂、饮品含头发等图片，并上传到该功能区，检测结果均显示为 AI 生成图像。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真实照片，系统则提示真实。 专家指出，该功能核心逻辑在于以 AI 治 AI， 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7: 这个大模型呢，是根据相关的系统已经掌握到的若干用于芯片的视频、音频、图像等等等等，来和正常的图片、音频、视频来进行输入，让他学习这些东西，让告诉他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训练出一个垂直的大模型。那么这个大模型出来以后，它就是专门能够检测虚假的音视频的一个这么一个功能了。
2: 然而，采访中也有市民对此功能的可靠性存有质疑。
5: 我觉得这个首先的前提是你得，就是它应该是靠自己提供信源把它提供进去，相当于放入反诈中心那 AP 那个大数据库里吧。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样本容量的扩充可能会比较有困难吧。
2: 记者进一步的实测也发现了问题，记者随机找到一张真实拍摄的图片，通过 AI 修改图中商品价格，上传平台检测后，则显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还有网友反映，同一张图经过裁切会鉴定出不同结果，原创的图片、文字和图像也可能被误伤。对此，专家表示，未来如何识别 AI 图片仍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技术不断对抗升级的过程，也需政府部门、公众协同发力。
7: 最关键点就是反向认证，比如说在我们当前 AI 这个水平上，有些动作是 AI 做不出来的，比如说我这一个动作，我把手 放到我脸上 挡住，把脸挡住，然后突然拉开，然后这个动作，比如说正常的视频你看的话是相当丝滑的，和其他动作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让 AI， 比如说我对方是一个 AI， 虚假的视频，我让他做刚才的动作，他很可能就做不出来。很多地方的那个相关的部门都已经成立了反诈中心，他们都是基于 AI 来应对这种方面，不光推出了反诈的 APP 的 AI 检测功能，还在这个法律和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 好的，那么对于 AI 造假以及 AI 鉴定呢，来连线的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
1: 其实市面上目前已经有很多的这种 AI 鉴定工具，就是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 推出的官方鉴定的功能和普通的鉴定工具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同时这次推出在您看来它最大的意义在哪？
8: 首先我觉得肯定是它的权威性是足够强的哈，因为这毕竟是依托于这个国家的相关的专业部门，特别是依托于这个反诈 APP 的这样一个运行去进行一些识别，所以我觉得它的权威性一定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个呢，我觉得从使用上啊，它非常的便捷，可能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也会有一些鉴别的方式，但是呢可能用起来没有那么的方便，它的可靠性也差一点。但是呢，我们通过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初级表现哈，至少它在对于我们公众的这个使用来讲是比较方便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有效性，其实这也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就是它是不是真正能够去识别这些合成的声音或者合成的这些图片。那么我觉得这个有效性就需要可能在将来进一步的去扩充，去提升相应的技术，
1: 对，
8: 那么也就是不断的去提升，那么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进展和进步呢，我觉得它意义是非凡的哈。一个是从国家层面提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度，第二个呢也是从这个方面倒推在营销活动中也好，或者商业推广中也好，包括消费者的个人维权中也好，要去不断的规范啊，避免通过这种合成的图片去进行一些虚假的维权或者诉讼。那么我觉得也是能够去反推这个相关行业的一种健康发展。
1: 卢主任，另外一个角度，刚刚其实我们看到调查过程当中，就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这个准确性不是100%的，所以对于商家如果说遭遇 AI 伪造警退款的图片，或者是我们被这 AI 美化图片误导的话，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它的鉴定结果可以作为维权的证据吗？或者说你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消费者和商家更实用的方法？
8: 首先我觉得作为一种初步的这个证据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嗯，
8: 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比如说通过消费者的这个初步举证，然后能够去进行一些识别判断是

0: 可以的，但是如果在诉讼中对方或者是其他方提出了相反的证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法官，一个是举证责任的分配，谁要去证明这样一个待证事实；第二个呢，就是相反的证据是否是足以能够去推翻原有的这个证据。就像我们在实践中用的这个鉴定结论或者评估报告，那么一方事先出具了，那另一方呢可以去提出异议，那么也可以去重新申请鉴定。当然了，也有足够的证据去推翻这个原有一方提供的这个相关的鉴定结论也好，或者评估报告也好，那么这个过程呢，就要在诉讼中去进行一个往复。但是呢，我觉得在初步提交证据的举证责任上，这个是可以达到的。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在实践中啊，就是确实大家要防止啊，把原来觉得说，哎，我就薅个羊毛，我怎么要去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呢？实际上，这种一个合成，它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材料的伪造。那么金额如果达到足够大的话，也会去形成一个涉嫌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罪名。
1: 对，
0: 所以呢，
1: 好，谢谢卢主任哈。时间的关系，确实就是虽然说现在它的功能不是百分百准确，但是至少官方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提供了我们一个平台，对于未来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2: 对，但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我觉得首先有一点，我们以往一直在说技术平权，也就意味着技术不再只是掌握到研发或者掌握的核心机构或者是企业当中，现在普通的老百姓在使用过程当中也能够制作出非常精美以假乱真的这样的图片视频或者音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应该提出另一个理念，应该叫技术限权。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 AI 生成的软件当中强制标识，所有生成的一定是有 AI 标识的，而这个标识是不可以去除的。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其实往往 AI 的这种研发，我们看到尤其是各个大厂企业，本身其实就是头部的，都纷纷在 AI 领域是有布局的。那么不应该只布局如何去用，还应该布局好之后这个矛有多锋利，同时盾应该有多么的坚固，能够用技术的角度去防住技术。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王翔，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博士，古典文学硕士，文化学者，语文教育专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品读中华经典诗文等系列节目主讲人，跟着书本去旅行，百家说故事，汉语桥，文史大讲堂等多档节目主讲嘉宾，中国教育电视台同上一堂课主讲教师。

0: 在《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等刊物发表中学语文教学论文十余篇，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走进2026直通高考冲刺课，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王翔。今天呢，我在想啊，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验，每一年呢，我都会根据这个前一年或者说前两年的高考，那么筛一筛哪些地方作为重点，方便大家能够及时的、能够快捷的使用。今年咱也不例外啊，还是老方法，但是呢是新思想，也是新内容。我记得前些年我给大家讲过很多是关于语基的，关于大阅读的。今年我发现在这两年的考试当中，不管是就是北京卷，还是我们全国卷，还是新课标卷，我们呈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诗歌鉴赏的难度它是越来越大。其实以前降低过吗？以前偶尔有点波动，但整体来讲特别消耗大家的时间，所以大家也明白了我的心思。那我认为难点在哪里呢？一定有三个标准。第一，时间消耗巨大。第二个，那么做题它的切入点较少。第三个，容易形成混淆的地方。所以带着三个标准，我们就把这个诗歌的冲刺阶段定性为什么呢？它的鉴赏部分。因为只有鉴赏部分才真正的会带来刚才我说的三个困局。那大家就想了，是，我也是这个感受。很多同学现在可能在下面就发现了，这不就是我的日常吗？我一看到诗歌，我或许有点小激动，但一看到鉴赏，哎呀，头脑袋就马上就大了。哎，这点心思我能懂，但是咱光着急没用啊。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得知道我们在诗歌冲刺阶段，要想真的把鉴赏做好，其实要抠住鉴赏当中致命的三观。注意啊，不是说它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那么简单，是呈现这几关当中要过的文字关，这个文字和技巧关是最关键的。今儿个咱们就一块儿梳理一下。第一个，我觉得做好鉴赏的问题，首先要干的是什么呢？要明白表里之别。什么叫表里之别啊？就是很多同学在读诗歌的时候，他容易留在这个表面文字上。有人说了，这么多年学诗歌，按道理都是行家里手了，至于这样吗？但我感觉不管你是不是行家里手，但是有些诗歌确确实实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把表面的东西读完就够了。所以很多人他潜意识里面觉得只要把表面抠透了就可以。但是大家知道，有时啊，真正的诗歌考核他要的是那个里子，不是那个表面。我们除了从表要解决里的问题，还要注意一种写法，它不是表里，它怎么样呢？它不直接写，它给你捉迷藏。这个捉迷藏有的时候就让人费心呢，干嘛这么干呢？很简单，因为它要以策来写正。希望各位能够借鉴分析加赏的这个过程，因为这样能确保怎么样呢？这个对比的这个方式更充实，也确保对比的目的更明确，也确保对比的内容和逻辑分析能够验证我们的手法，能够验证我们的感情。这是一个完美的，注意啊，一个完美的写作逻辑。还有一种是哪一种呢？以同名别。什么意思啊？诗歌最难的呀，其实不是正反的对比，也不是侧面和正面的这个方式的这种比较，联合比较的赏析。最麻烦的是什么东西呢？哥俩相似。就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认两个不完全不同的人，对不对啊？这张三，这是李四。我一看这是张三，那就是李四。他如果长得一模一样，我就奇怪了，对不对？我以为中间会有什么故事。但如果你变别个双胞胎的，你会发现你很难，是不是？如果真是非常近的双胞胎，谁进来谁出去，稍微的一个阵型变换，你就分不清谁是哥谁是弟，谁是姐谁是妹，是个道理吧？那么又说明什么呢？这种临近式的辨析，真正考核的是你文本阅读的这个能力。只要是同中求异，那个异一定新颖，不新颖何来异呢？都被别人写了老掉牙了，你怎么出异？第二个，大家注意到没有，很大特点，既然我要出新，在哪出新呢？一定是意象布局出新。一项要么就是空间处理它出新，要么就是手法出新，或者抒情方式之类的东西出新。还有一个其实也可以说就是语言出新。你小本本上记下什么来呢？意象上可不可以比一比？

空间布局上可不可以比一比？那么抒情方法或写作方法上可不可以比一比？语言特色上，尤其词的运用、句的运用，可不可以比一比？对不对？你像，毕竟王勃的句子，句内就藏着他的玄妙，但是王昌龄的得句外才有玄妙。王勃在句内就把问题解决掉，王昌龄得通过两个大句子展开纵横捭阖解决掉，是不是该这么强调？这些如果有，是不是也非常合适？所以呢，大家在本上一定要记明白、记清楚啊！我教了一些方法，说不定我们过一段就见到了。在上面如果有对比的时候，同中求异，别忘了这些都是新角度。所以呢，回顾一下啊，我们今天就做了那么几件事情，是不是？从表及里的读法，这样的鉴赏，你 OK 了吗？那么从侧写正的角度来说，你 OK 了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同中求异，你 OK 了吗？如果这些 OK 了，那咱们就看下边的试题。下边呢，在文言断句这个地方有个冲刺，这冲刺呢，实话实说，就是我们觉得要面对的一些天坑。我们当中有虚词的使用，哎，有那些内容的判断，我今天都没有讲，但是我觉得很关注，我就归纳了几种可能出现的错误。你看啊，第一个，这个2024年的新课标二卷，这当中呢，它讲的是宾语前置的问题。宾语前置，注意啊，说明什么呀？你要了解特殊句式。特殊句式如果是倒装，你不能分出倒装来，比如说宾前、定后、状后，是吧？分不出来，这些分不出来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被各位毫不留情的肢解了。你看，今天咱举个例子，对不对？这当中呢，魏君贤人是礼，其实他礼的就是贤人，这是个典型的宾前，礼贤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的话，得这个事儿就完蛋了。也有讲到什么呢？讲到了魏君贤，所以人对他有礼貌，搞不清主次了嘛。今天当家人是人家魏君对别人，而不是别人对待魏君如何如何。但是你为什么会犯这种指代的错误？那就在于当中的重点句式是没搞明白的。第二个还要注意什么呢？它有划分的标准。你看啊，像这几年进化了，以前的断句是靠什么知乎者也，对不对啊？什么句首发语词、句末发语词，什么者也之类的、乎之类的做判断，然后呢再找对仗。现在一想想，东西很 low 了，是不是？现在考的是什么呀？情境能不能理解？情境理解了，逻辑能不能梳理？能不能梳理逻辑和情境的关系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匹配？记下来了吗？就第一个，情境能掰扯清楚吗？第二个，逻辑能掰扯清楚吗？第三个，情境和逻辑能吻合吗？一一映射吗？如果能映射了，当然就是好事，映射不了呢，那就是死期啊。平常在课上训练的时候，对于各种句式很熟稔的人，就不会今天制造一个完美的自我蒙蔽的错误，非常坚定地判断出这个句该怎么做。第二个呢，日常训练当中情境感非常强的人，对吧？他就知道顶针和联动的情况，所以为将而降，降而为之笑死，那么以战，对不对？所以下面如何如何，虽犹如何，这当中大家会发现怎么办呢？这里为将而降，降下边连着，说明什么？你不能连用啊，你得把这两个连用的字给它切开，对不对？因为顶针的格式嘛。但是它可以联动，怎么联动呢？我先降，降了做什么？战，战了之后又如何如何，又如何如何，把动词都拔出来。这时候通过多个动词也可以切掉若干个部分，我们先切成大部分再推敲中间细节不也成吗？所以这一个大家呢也可以提防一下。我个人觉得啊，这招很管用，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大家可以选什么呢？可以判断虽而已这样的一个位置词，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通过联动确定了今天的比如说降笑死以战，下面洗涤其屋，洗涤降下面又如何如何，把这几个动词都排出来。其实咱们都知道，一旦换了大动词，故事就等于开了个篇，就在换情节。四个大重要的主要的动词其实就是四个连贯的小情节或小细节折合到一起，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案。当然咱们今天不能细说，因为我个人感觉后边还有更重要的。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虚词而已的用法。这一个呢，咱们看2023年的新课标一卷，韩非子云：夫子善之，隐以章本，然后难之，其有不似哉？这当中很好区分的什么东西呢？

夫子善之，对不对？然后这当中搞清楚啊，这个之是个代词，对不对？那么当中你要看呢，它可以一段韩非子云固定的用法吗？韩非子说过，下边谁开头，那么下面再有然后，再有起这样的词，画出大部分能切出来的，中间再根据逻辑和情境再补一下。但是要搞清楚，如果这个之，注意啊，这个夫子善之这个之，你没看出代词来，那么你有可能怎么样呢？就会注意啊，善之饮，善之饮，就怎么样呢？就会做成曲读，做成曲读这个题就崩了呀。然后它一错再错，如果不是然后和起两个挡着，就像骨牌一样，我们一泻千里。大家做题时候应该有感觉吧？就是个断句题，一旦错了一个，一处断错了，后边全跟着排盘皆输，不就这道理吗？所以今天也要注意这个情况。所以这前三秒三个就是句式的内容要熟记，用来辨析。那么顶针儿的和联动的日常使用的惯性结构要辨析，还有个别的词也要辨析，就是词法、句法和习惯用法都得关注。后边还有三款，大家可以看。主谓之间插入状语，这是语法要关注，对不对？你看今天吴翰为人滞后少闻，就是个人啊，说话这个人很老实，没有多少夸张的修饰，就是很厚道的一个人。那么造次之间，造次有颠沛流离的时候，相当于个状语，在造次中，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名词可以做状语的，就是因为不熟悉这种语法，怎么办呢？就把造次当成了这个人不懂礼貌，就断到前面去了，对不对啊？这个家伙又憨厚，没有喧嚣的文采，所以这个人就怎么样，容易莽撞，像个野人一样。谁告诉你这个逻辑的？这逻辑看起来是不是很体面、很完备？但是别忘了，这儿的造次，如果它不是个动词，它如果在这儿不是个动词，不是个形容词，它只是个名词状语，怎么办？你是不是就栽了？所以这个的题也是语法现象。所以咱们讲了，句法、词法、习惯用法三法。在做题的时候，这叫做法。你把这个做法做好了，就能获得胜利。所以把主谓之间这个也放到什么去呢？放到句法里面去。那么这个对称排比句式，这一个我不多说了，也可以放到那里边去，因为它是句法的问题。后边人名地名可以放到词法里面去，为什么呢？有些人名和地名，大家一定要根据常识来记。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说的就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个事儿呢？这一个你需要日常的积累。如果你不知道闻鸡起舞，你不知道主替，那你今天怎么办？就当然断错了呀。所以这种失误在考场上会让你痛定思痛而又无可奈何。因为咱们都知道，如果是逻辑的推理和其他的问题你失误了，你认栽；但如果是因为知识点不到位，你失误了，你一辈子不原谅自己。为何？因为只记住一个知识点就可以获得三分的一个高分。在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划算的呀？对不对？主观题做好两三个，才能挣上两三分来。但是一个选择题，轻易的就把它葬送了，而且葬送选择题的，还不是因为逻辑，不是因为情境的区分，而是完全因为一个很小的、没有技术含量的一个词的问题，你亏不亏？是不是？所以大家可能现在想起了自己往常的考试，好多同学都泪流满面，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可能就因为这种微小的错误，我们错过了很多风景。但是我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要这一段，虽然有20天，干嘛呢？如果实在不行，我建议大家，就是做一个，又利用人工智能的工具软件干件小事儿。什么小事啊？你就判断一下，我们语文高考容易出现的这些经典人物有哪些，对不对？来一个临时的恶补，知道谁是主替。知道谁是范蠡，对不对？知道谁是韩信，对不对？得知道唐宋八大家有谁，竹林七贤有谁，前七子后七子有谁，讲一讲，说一说那些古代的名人。带着这种思维，各位完全可以好好的再做一个准备。所以最后呢，你去努力就可以了。好了，这几项做完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六项，我再重复一遍：句法的，词法的。先把词的搞清楚，对不对？名词状语嘛，这样的词的各种活用，还有呢，就是人名这种词，古代的地理这种词，对不对？你比如说那个陈情表上有一个除陈太子贤马，那个除就是指升官的时候专用的一个词汇，但是很多人都干成什么呢？除名，你不掌握，你要。

规定的要求，在那儿瞎掰，这一个不你不错，谁错呢？是不是？那个除就是让他担任，而不是除掉了他什么样的官职，解除了什么样的官职。所以这样的东西一定要把握准。当然，句法，句法尤其是宾前、状后，对不对？还有这种主后这种东西要记清楚。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省略句一定要明白啊，因为省略句如果不明白，在翻译当中会构成了指代的不清晰、逻辑的不明确，那个损伤，我个人觉得也极大极大的。所以呢，把词法准备好了，句法准备好了，最后再把惯用的想法、惯用的用法再了解一下固定句式，还包括使用的经验、语感，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有人这么说，哎呦，我是不是来不及了呀？我觉得应该不会，为什么不会啊？我们这12年什么也没学吗？我们高中3年什么题都没做吗？我觉得这些东西，大家只要回答一个，做过或学过，我觉得就 OK 了。所以呢，咱们现在没有困难，只有前方，就是把困难解决掉，就是前方，就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我要讲的，那么作文方向呢，我认为全国各套试卷的作文部分，有哪个部分最难呢？我个人觉得，是它的那一个叫思辨部分，比如广东地区，那么到处都在讲思辨，上海地区时时刻刻做思辨，北京地区也在讲思辨，所以全国各地无数考生都在经历思辨的启迪，但是我们真正的作文，怎么做好思辨，是一个核心问题。第二个还怎么样呢？怎么做好？记好了啊，证明也是个问题，有时我们的证明不充分，逻辑混乱。你多好的思想都无法呈现，所以做好证明是老大难当中的第一难，也叫第一难。第二个做好思辨，老大难当中的第二难，这哥俩要是都能避免，那么你就不是老大难，要把难去掉，你就是考场的老大。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个概念。先看我的分析。那么我们拿了2024年新课标一卷来做一个例子，大家听好了。我今天不光是讲方法，还要告诉大家审题的方向。当我们谈一个技术的时候，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最伟大的地方是不是谈技术，要谈技术和人性的冲突和伦理的较量。什么叫和伦理的较量？就是上升到人性和哲学的高度呗，这不简而言之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了技术的发达和先进，这是不可遏制的一个趋势。但这个趋势当中，大家会思辨吗？会去证明它吗？你看这个题很新鲜吧，考到了同学们的心声吧，跟生活接近吧，接近，但你能拿高分吗？你能考出你的精华来吗？你能像你的这12年交出一份合格的、满意的答案吗？这不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事吗？对不对？所以我用两层的方式帮大家分析，大家跟着我一块搂上那么几眼。我的理念非常清晰，当然在我的课堂上可能比这更细。但今天呢，由于各地的同学参差不齐，我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我就只能用共性的东西给大家讲。第一个叫什么？证明有层次。什么叫证明有层次？说话有逻辑吗？你看这说话有没有逻辑？当人工智能出现之后，科技发达了，什么事都外包给别人了，那人类好像就不要再问有什么问题了，不再问为什么了，这是不是好事？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绝对不是好事。为什么不是好事？因为今天我能发现什么呀？一个没有思考的人类还配称得上人类吗？但是你怎么把这个事证明得很清楚呢？大家看我的处理，首先得有总括，先非常清晰地表明观点，人类文明的进阶，问题从来就没有缺席。什么意思？就在人类文明的进阶史上，问题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问题的时代，进步啥呀？所以先给了一个明确的观念。这证明部分啊，当然你前面还有好多节内容，我只说你在某个证明段该这么写。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发问、持续追问的探索史，这叫拓展，就是解释我为什么有着观点。下边面对习以为常的苹果落地，牛顿是如何如何的，对不对？结果发明了万有引力。那么面对着千年固化的地心说，那么哥白尼又是如何怎么样提问、发问的、叩问的，最后又如何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我当时用了词叫"重构人类宇宙观"，这叫视力。大家搞清楚啊，我们的视力。

0: 也非常简短，简短是什么原因啊？因为简短的这个事例里面满布着各种论点需要的要素，论点需要进阶，需要进步，需要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发问。所以这几个例子大家发现了吗？只要把这个事说清楚就行，别太长。有同学说了，我写不满怎么办？我们写不满也不能滥竽充数啊。在最后的时候，有那种非常流氓的做法可以滥竽充数，但如果你还有一线希望，你愿意滥竽充数吗？当然，你还要挣扎着把它写得漂亮，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你看有一个事例的简明扼要的使用，如果扼要不了，就姑且随它去吧。如果能扼要简明，那就得这样按照层次像下棋一样先布好，对不对？然后布好了之后，再结合事例进行分析，这个分析再反复证明什么呢？证明牛顿也好，哥白尼也好，那么或者他们所做的做法也好，有一个事儿，就是在认知有限的人类世界里面。就在现实当中，只有发问才能打破盲从，才能走出认知惰性的觉醒。你看，我给大家顺便买一赠一，送一些高大上的名词，我希望大家能够打包全收啊。这种东西在提阶的时候、进阶的时候，那绝对是非常盖帽的词汇，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人写了 N 多年东西了，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重构人类的宇宙观，很多人都不知道。打破人类惰性的觉醒，这样的表达，当然如果合适，不光加词儿，再加点名言，苏格拉底，对不对？再加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就是他只有思考的，只有问题的，都摆上，不就够了吗？所以这个分析就再次验证你的观点，你观点的拓展，你的事例三位一体在这儿成型了。那么分析完了，干嘛呢？再来次总结呗。这个总结最后呢，把你原来没说明白的、没说透的，再重申一次。讲明白，说清楚，给他点煽情的感觉。比如说，最终人推动人类与世界的文明更续于前进，给了我们这么一种感官，而且我们还抓住了什么呢？在质疑旧知当中追问未知，探索新知，在层层递进当中突破认知的边界，挣脱思想的束缚，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如果真拿捏好了，你发现怎么样？是不是处处有亮色？是不是这样？这处处的亮色说明什么？处处的亮色说明，只要你先把结构做好了，不要担心不够，因为层次分得越细，你的话才越多，多而不乱，是为高明。多而不乱，是为高明。这不就是多而不乱吗？所以在多而不乱当中，大家把事儿处理得非常到位，大家发现怎么样？是不是好看多了呀？当然，今天学了词儿，学了点新句子，还学了点新认知。但是，无论新词儿、新句子还是新认知，都得靠明确的这种五步的表达来呈现。所以我俗称叫什么呢？叫做五步法。证明的时候，全国各地肯定通用。我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怎么办呢？认知有思辨。今天啊，我准备了很多这种事例，但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就想呢，先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讲一下，怎么讲呢？我们看认知怎么有思辨。第一个，我们是通过完美的证明，让你对事件有感知。就是你不能写个事件的时候，就觉得是给别人家写事儿，跟自己没有关系，跟自己思考没有关系。不对，就是让你和你的事例产生真实的联系。第二个，干嘛呢？培养你的情感，让你入境。什么叫入境？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这些人。看任何作文的时候，大家往往都不太关心是不是自己动心，所以好多时候有种感受啊，自己的作文写出来了，但自己没有勇气读第二遍，就是自己写的文章都让自己有的时候感到恶心。这种做法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拿着应付的心态，当做别人的想法去写了，所以事例是自家的啊，自己要善待，想法感情也是自己的，自己要去。跟他碰撞，还有一个是干嘛呢？就是你能形成真切的、深刻的思考。这个思考，平常你可能没动过脑筋，但今天说不定你能翻新脱俗，有了自己的新感慨。这样新感慨再有完整的逻辑做护卫，绝对能成。你看，我们今天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接着刚才的说。你看，我接着前面证明了，就是我们知道人类没有问题不行。我们不能把人类的命运全部交给人工智能，是不是？ 我们要学会着思考，学会叩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大家其实都懂，但真做起来就不行呢？实际上，你看我今天给大家一个片段，大家是不是可以学点新词儿啊？这个片段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问题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你不会追问自己一把吗？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了问题，那我们的人生会怎样？第二个，自然是思维平庸化、精神空心化的人生。我们先给了我们一个大的结论，毕竟没有提问，就没有创新，就没有独立的认知，就没有精神的自立。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发现是不是有点高大上了呀？所以呢，我把生活的东西迁移进来，我在想，如果人工智能替代了我们，我们人类会多么的悲哀。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但为何明明知道是这样，一代人渐渐失去了好奇心、思辨力、创造力，趋同于同质化、平庸化，只会复述 AI 的观点，没有自己的思想呢？为什么会这样？这一个大家看到技巧了吗？我就是先对自己质疑，提了问题，我对问题再一步的提问题，我然后再回答，就是问题之问题，答案之答案。在这个地方，你看，习惯了标准答案，就依赖于我们 AI 提供的答案的这种便捷，所以人们不敢问，其实说实话，更不愿意问。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类到底在失去问题之后，在习惯了依赖人工智能之后，是多么的堕落，而堕落的原因又在哪里了？所以旧问题有原因呈现。所以我最后想做结论了，什么做结论呢？就想做一个结论，就是它会导致我们慢慢失去人格，它会在它的裹挟当中，我们失去自我，我们的人生命，我们的时代将终成文明的隐忧。我又讲到它的后果，是不是？但是在讲后果之前，大家注意，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需要大家点醒的，我用颠倒位置的方式提醒大家，为了一个后果要出现，前边一定要记住，你要把那个表现写出来，对吧？就是我们会人们嘴里说着，那么进步始于提问，对吧？质疑就结论，但是我们身体很诚实的打开电脑，以放弃质疑精神、探索精神、原创思想为让渡，完成认知外包，哎，上位概念，从而被算法 AI 驯化，服从性训练，对不对？这样一讲，有了个表现，刚才我讲的后果怎么样，就明确了。那么，当我们探究问题的时候，有想法，想法有答案，答案之后有表现，表现之后有后果。各位再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探究是不是就不再是别人的了，是我们自己的了？是不是就不再是肤浅的了，是深刻的了？是不是就不再庸俗而新颖的了？好，如果记住这一个，所以大家作文当中需要记住我们的那个例子，两个事例，表达证明需要有层次，对吧？这叫逻辑的严密。问题段需要有思辨力，这叫认知的高度。如果知道了这些，我们的作文其实也就成了。好，今天呢，我们又重复一下，我们重点讲了三个内容，一个就是关于诗歌的鉴赏类试题，该如何破除层层迷雾。第二个讲到了如何避免断句的文言文当中断句的几个天坑。最后再讲到大家在拼刺刀的阶段，把作文的哪两个关键部分写好，来取得一个好成绩。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使命，也祝大家万事顺利，金榜题名，高考见到的都会成为今年夏天的黑马。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

0: 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2: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

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0: 铺展无垠想象。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没人知道这场雪什么时候停止，就像没人知道这场雪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东北，雪季往往很漫长，但有一座城市是个例外。

0: 下沉二十。
1: 三、二、一，下雪。

0: 好自身实穿境平台。它的最大钻井深度超过一发米，主要用于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这是一种高端的海洋工程装备，不仅能抵御极其复杂的海况，还能应对极端恶劣的天气。只有2000E21号的总重量超过16000吨，240多人共同完成了今天的下水。对大连船舶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来说，编号21意味着这是他们建造的第21座同型号钻井平台。这距离公司上次下水的第20号钻井平台已经过去了9年。9年时间，大船海工面对的始终是一个风险巨大的国际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性协定，目前联合国下属所有成员国都加入了这一国际共同行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使其成为唯一置身事外的国家。从造成全球气候危机的历史责任来讲，美国是温室气体的第一排放国。第一排放国拒绝承担自己的责任，退出全球的共同行动，不仅反映了其国内政治、经济利益与国际责任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接下来进入下一段播报。
0: 大工业向来大开大合，造船就是这样。你很难从工人们的着装上一眼看出四季，虽然现在是春天，从冬季开始的建造一直在持续。吊装转子风帆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对大船海工来说，前段时间自升式钻井平台的下水如果算常规操作，那么7500立方米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的建造则完全超乎想象。
2: 现在哪家没起来，我问哪家没起来，到时候报我一声啊，1、2、3步同步慢速到起啊。
0: 在了解不深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夸大其词，那会显得很不专业。当然，对这种极其复杂的项目，即使最专业的人士也很难全数表达。好在在见到他之前，我们至少了解到这是世界首制，并且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一造船大国里，2025年1月他刚与其他9种不同船型一同荣获中国船舶2024年十大创新产品。
2: 好，希望各位看好啊，好，不停同步哈，同步一道起啊。
0: 如果人类的工业创新需要被致敬，那这条船显然属于被致敬的行列。它的船东是挪威的北极光公司，这是大船海工为欧洲市场建造的第3艘7500立方米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船名北极光凤凰号。凤凰在中国有浴火重生的含义。
3: 现在韩国船厂、欧洲船厂都开始大规模的要造副船坞了。他造副船坞干什么？就是扩大他自己的造船产能。他看中美现在闹别扭了，他觉得他机会来了。
0: 大船海工当下面临的国际环境严峻复杂。
3: 建造1、2号船，这个已经交付了， 一号船是已经到了挪威的码头了，要去往海底注入第一船二氧化碳呢。那么这个事儿受到这个美国的这些影响的话，
4: 一号船抵达挪威这个码头呢，原计划的是4-5月份，但是这个事儿一直没有明确的一个日期。
0: 一号船是凤凰号的姊妹船，自从年初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对华发起关税战后，欧洲市场对碳交易和整个中国造船业的态度正发生微妙的变化。一号船2025年2月抵达欧洲后，一直停泊在挪威码头，迟迟没有开始正式的商业亮相。
3: 我们所有的这些船其实都是在市场比较高比较好的时候承接的，如果在交船的时候船东自己没有业务可做，那一定会对我们这些船很严格挑毛病，甚至要延期交船，甚至有弃船的风险。是在这个不确定的环境下，我们得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行动去和船东一起，就不要受这个外界干扰，不仅要把这个在手的项目做好，更重要的是让把后面把这个他未来计划的这些二氧化碳的这些事儿也要落地啊，得要让人知道，我们首先我们自己中国船厂没受这个事儿的影响。
5: 在这个关税法案执行之前，我们大部分的设备订货都已经完成了，而且已经这个签约了，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已生效的这部分合同应该是从商务角度来讲不受这个关税的这个影响的。
3: 挪威的这个二氧化碳船里边美国设备也不多是吧？
5: 对对，
3: 基本上没有什么美国设备，
5: 非常少。
3: 就是这个关税不知道要加到多少，现在是不断的往上去加，加到最后呢，这个贸易停顿了，停滞了，贸易停滞了，这个船交出来之后就没有商品可运了。
0: 一号船运输的是液态二氧化碳，主要来自欧洲工业区的碳捕集，这些二氧化碳最终将被注入海底永久封存。早已交工的一号船虽然远在挪威，但它接下来的命运某种程度将对该系列船型的未来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3: 你再去跟船东确认一下啊，而且这个就不是说光确认了，而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我们代表中国的船厂这块要向世界全球去展现这样一个信息，也和船东讲欧洲和中国这个合作不会不也不应该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啊，这个你去落实一下哈，你是一定要去参加。
0: 来自欧洲的仪式感对大船海工来说非同寻常。
2: 我换三门一人这就往后撤上，往东撤上。
0: 高28米，直径4米，总重37吨。转子风帆虽然貌似烟囱看着简单，但自身却充满了科技感。这是一种依靠海上风力就能提供航行辅助动力的绿色高科技装备。数字智能和绿色低碳正成为中国造船的主攻方向。我们现在还难以见识到转子风帆到底有多厉害，甚至对凤凰号本身也知之甚少。其实我们原本对这个世界就知之甚少。这里是大连中原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2007年成立，中日合资。2025年4月9日，美国方面发布海事复兴行政令，白宫授权各政府机构在最多7个月内制定重振国内海运业的计划。
2: 往前走。
0: 美国造船理事会和美国主要海事工会之一的海事工程师福利协会都对白宫的计划表示支持，但令业界不安的是，行政令早期草案曾提及要对与中国有关联的船舶征收港口费用，目前这部分内容又待美国贸易代表正式提出建议。
2: 喂，快往哪走？
6: 快，一会儿挤不掉了啊！往那边退。
0: 几乎在美国发布行政令的同一天，第146号在中国的大连准备下水。 这是大连中原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的第一条以新能源为燃料动力的超大型

0: 原油运输船。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的英文缩写是 VLCC。大洋彼岸的海事复兴，至少到现在并没有影响这条大船的建造。它的载重吨位达到30.9万吨，相当于能满载200万桶原油。2024年，全球仅有一条 VLCC 正式交付。2025年的交船数量会有提高，但业内初步预计只有5条。大连中原海运川崎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和来自日本的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合资成立。第146号的船东是株式会社商船三井。中国造船变大变强，离不开改革开放和自力更生。
1: 我宣布第146进水开始。
0: 大船下水。第146号是商船三井首次在华订购的以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为燃料动力的 VLCC。VLCC 代表了人类对自我的挑战，它云集了现代工业一系列前沿的发明和创造，而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吨位最大的船型之一。VLCC 全球保有量不过400多条。第146号搭载了中国最大的单体燃料 LNG 低温储舱，装备了先进的双燃料主机。它是中国第一条

0: 20多年前，中国建造的第一条 VLCC 就诞生在大连。这是一个在中国造船史上有着传奇色彩的地方。DE-146号是首制船，这样的 VLCC 商船三井在大连中原海运川崎一共订造了6艘。接下来，这条超级游轮将迎来一场繁忙的建造，但显然，今天仅仅是整个故事的开端。对中日双方的员工来说，这一年注定不会轻松。
1: 我们第138船的轴发的话，原计划4月8号从西班牙这个发出来。目前这个船呢已经发出来了。原计划是5月15号送到青岛。
2: 差不多是呢，公开是15日就进到国外到家国去。
1: 我们刚刚收到代理的消息，这个船的话临时临时更换了航线。
2: 他
1: 原来走的是欧洲，然后到中国沿海的航线，要调整到了美国东部航线。
3: 这样我们138船的话，原计划6月份的试航。
2: 7月份
3: 交付船东。
1: 这会影响我们的西博试航和安置交付。
3: 最终会影响那条船准时上线。
1: 这个事情是比较紧急的事情。
4: 今は製造部門は5月20日に自己発電機を搭載する予定で、そこから最短工期で船を建造して引き渡す予定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もしもその自己発電機の到着が遅れると船の引き渡しに大きな影響があるんで、これはちょっと製造部門と調整が大きな調整が必要になります。いろいろ案はある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今後考えていきましょう。
0: 承运货物的航运公司来自欧洲，有着良好的商业信誉。大连中原海运川崎前不久刚从欧洲紧急采购了一套轴带发电机，但从西班牙海运经停新加坡时，航运公司突然通知取消原定释放中国的航线，在码头卸下轴带发电机，单方面改道，直接驶向美国。大连中原海运川崎此前早已锁定交船工期，现在面临巨大的违约风险。
5: 这是一个首发事件，那么后续呢，对我们从欧洲或者从美国过来的这个设备也好，船用设备也好，飞船设备这一块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我们公司要做好，尤其是我们采购部门要做好一些相应的对策。前期研讨的这个 NUX 的一个借用方案，那么不是一个最优的方案，但是如果说确实这边的这个运输船不能落实的话，那么可能要统筹考虑，到时候要请穆原总通过公司的日方跟 NUX 的日方进行沟通协调。
0: NUX 是南通中原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英文简称，位于中国的江苏省南通市，也是中日合资大连公司的兄弟公司。如果走到需要借用南通公司轴带发电机救急这一步，合资的两家船厂将要面临极其不利的后果。欧洲航运公司在承运时极少发生这种影响商业信誉的行为。2025年4月上旬，美国向全球加征关税，对华加征的关税率累计达到创纪录的145%，异常繁忙的中美海运遭受重挫，两国贸易几乎一夜间

0: 此时承运方如果按原计划驶向中国，在华将面临对美无货可运的局面。承运方没有解释更改航线的动机，原因无需多言。
1: 今回の関税の問題については、他にもいろいろな、方面で、影響が出ることは予想されます。でも、はい。しかし、それを、今全部、予想するのは難しいんで、また、継続して、その影響を、影響を見つけて、その対策を考えていく必要がある。
2: 时间四月十七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基于美国一九七四年贸易法第301条的内容，美国决定将对中国海事、物流、造船领域采取限制措施，进行额外收费。根据美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目前中国造船业在全球造船市场份额的吨位占比超过50%。这一公告被外界解读为是对中国船舶工业的精准打击，目的在于摧毁中国造船。相关事态后续进展，我们将进一步关注。这里是 FM 103.3。
3: Boabot 39, the Birch Lodge has sent a submersible barge comprised of in-house design and VFLC's offshore craftsman test. We are happy and excited to be partners of VFLC. May this barge carry the vice common east and west to broader horizon. Thank you.
0: 这里是大船海工。里约内维克先生在开工仪式上的致辞，等于对外宣告，作为全球领先的海洋服务商，挪威 VOA 公司对中国造船依然保持高度的信任。半潜式重型甲板运输驳船，并非是普通的驳船。而是面向海上大型油气项目、风电安装乃至港口建设的专业重型运载工具。从这块钢板的切割开始 ，BOA 公司在大船海工下单的首制船正式开工。当然，这一订单不排除 BOA 公司出于自身的商业考虑，但无论如何。在美国对华发起关税战和刚刚发布301调查报告的特殊时刻，中欧双方这次能按计划准时开工，对整个中国造船市场都是一个好消息。在这场仪式中，大船海工还在等另一个仪式，同样跟欧洲有关，那就是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一号船的投产。投产意味着船东北极光公司围绕碳交易的商业运营正式展开。作为全球首制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的船东，欧洲是其主要目标市场。北极光如果以投产名义举办一次像样的仪式，那将极具商业价值。而这也关系到北极光股东的自身利益，他的股东分别是挪威国家石油、壳牌和道达尔。大船海工已经交工的一号、二号船和正在建造的凤凰号都是同一股东。
4: 好，开始了吧。
0: 现在，挪威方面依然没有关于仪式的任何消息。

0: 墓园雍煌受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的委派，出任大连中原海运川崎的副总经理。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中国的法定节假日，有五天假期。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墓园雍煌要赶到机场去接趟机。在大连工作五年，墓园雍煌每年只在中国的春节期间回一次国，平时住在公司统一安排的公寓。
1: 直播陪您解锁大连的100种浪漫。
0: 有7趟国际航班在傍晚抵达。墓园雍煌等的那趟要从日本经停韩国再到大连，韩国距离大连比日本更近，看来时间完全来得及。
2: 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由首尔飞来本站的 OZ377ZA5038已经到达，谢谢。
3: 出国カードが書かれへんのかと思って。
0: 墓园真纪，墓园雍煌的妻子，这是他第一次从日本来到丈夫工作的城市。
3: カメラは空気やと思ってる。
0: 夫妻二人明天要再来一次机场接女儿墓园琉璃子。大船海宫还没有收到欧洲方面关于那场仪式的任何消息，考虑到1号船抵达挪威的时间已超2个月，这时候没有消息不是个好消息。
4: 您现在正往上钻，鞋子有3厘米打开，我没法捞。
5: 别捞，别捞，别捞了。
4: 你呀，骨头下不来，就算了，别捞了，捞也没用，下不来。
0: 风很大，钢索一旦纠缠，起吊作业极其危险。
6: 你这脚给我差太大了，
4: 要不你全卸下来吧，抓着，抓着。
0: 丝毫不能大意。工人们今天吊装的是凤凰号船用主机，相当于大船的心脏。
4: 好，就这样啊。那个叫做打个碗，那个叫做打个碗。
0: 跟1万吨重的整船相比，主机并不沉，只有120吨，但它采用的却是双燃料高效节能减排技术，能满足欧洲最严苛的排放标准。
4: 好，起来去驾驶。
0: 主机由中船发动机有限公司制造，是这个型号在全球同类船舶上的首次应用。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主打绿色，它对自身主机的低碳技术有更严格的标准。这是一艘从里到外都传递着对环保的理解和工业追求的中国制造。
4: 看啊，看了够多啊！等会儿，把扒起来，公共再跑，一箱箱弄。一箱箱弄，这活不亏的。
0: 丝毫不差，堪称完美的吊装入舱。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被大船海工给予厚望。但至少从1号船目前的处境上看，似乎市场对它并不慷慨，也谈不上友善。3号船凤凰号下水日期正日益临近。
7: 迎えに来た娘を見てパパの目が光るらしい。
8: 万千劳动者 有的实践当中诠释着劳动的样子是最美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热。
0: 木原琉璃子跟母亲一样，也是第一次来到大连。

0: 今4本流行っとんや。
1: あ、そう。
0: いや、もう冷めたぐらいやけど。
1: わらパン屋さんもいっぱいある。
0: 火鍋は火鍋。
2: 昨日行かんでよかったな。
0: うん、火鍋行ったらさ、なんか体の底からスパイシーな。
1: そうそうそう、
2: ホテルに持ってくるで。
1: 持ってくる。
0: チキンせな。
2: チキンだけじゃなくて何でも持ってくるらしい。
1: 何でも。もうスーパーにあるものとかも。
3: 一家人工作生活在两个国家三个城市。假期一结束，妻子和女儿就要返回日本。这场看似短暂的团聚，却能带来抚慰内心的长久幸福。造船是中国最早融入全球化的代表性产业，也是对外开放程度最深的产业之一。
4: 叔叔，出屋之前啊，所有的我刚才讲这个活啊，一天都不能退，要不你现在时间啊就是很紧的啊。
5: 你这个螺丝啊，管邻居的螺丝如果是生锈了，全部换掉，去保护一下别人的宠物。你要去踩着电缆上面，第一个是把这油漆给涂上去，第二个呢，也不是上面在上面焊什么东西、卡什么东西，也不保护，那回去烫上去肯定能把电缆给烫坏。
6: 这个传统提了好几次，绝对不允许提到甲板上。弄完之后洗，这是山姆纳铜接的，一定要，否则的话，这个传统是非常非常关注这个事儿，是吧？
4: 所有的合拢缝，包括房间啊，全部出屋之前要完事啊。
7: 缆绳的安装，包括最后大屋的最后的一个清物检查。
8: 我看了一下山姆做的那个三哨的出屋完整性，照一号的船有的大幅度的提高。嗯，而且今天我开会感觉，跟以往船相比，出屋前的工作安排也不是那么感觉特别忙乱、特别匆忙，比较步骤比较有条不紊。
3: 坞内在建的大船一共有两艘，分别是三号和四号船。三号船，北极光凤凰号。欧洲方面依然没有关于一号船商业运营的任何消息。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如果不被市场认可，遭受重挫的不仅是这一船型的后续订单，显然还有大船海工面对绿色低碳的选择和坚持。渤海恒大号，这条从山东龙口港出发的货轮即将靠泊旅顺新港，上面装载着的正是被焦急等待的那套关键装备——轴带发电机。大连中原海运川崎竟与欧洲发货方紧急沟通，原本滞留新加坡的轴带发电机改成快船，先抵达中国的青岛，再经陆路运抵龙口，然后从龙口出发，完成了它最后一段海上航程。虽然到港时间比原计划推迟半个月，但这个结果不算太坏。2025年5月中旬，中美结束瑞士日内瓦经贸高层会谈。白宫在公告中称，中美双方达成贸易协议，美对华关税高压政策出现松动迹象。这套装备一场曲折的经历，恰如四五月间起起落落的国际局势。好在

0: 终归抵达，保持着前往中国的航向，并完成了他本该完成的航程。
1: 哎，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0: 周代发电机即将入场，希望这只是一次小概率事件。
2: 谈不上行了，
3: 我确定没有事。
0: 宫西非常紧张，明天一早，大连中原海运川崎将组织人员调运安装。现在，厂区里共有18条船正在分段建造，其中就包括早前下水的D146号 VLCC。周代发电机滞留海外或许是个插曲，但没人能预料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面前，几乎没有那条船能置身事外。
4: 船开始出，
0: 大船下水。这是凤凰号的关键节点，意味着整体建造已完成70%的工作量。你很难不注意它梦幻般的颜色。考虑到船东北极光公司位于挪威，而紫色又是北极光中极为罕见的色调，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船东将紫色定为这艘船的主色。当然，欧洲人并非只钟情于这一种，他们一共为凤凰号设计了27种复杂的颜色。凤凰号从开工建造到今天的下水，前后历时12个月，下水完整性远超此前的1号和2号船。造船离不开钢铁，而钢铁可以走遍世界，也可以顶天立地。
5: 这个上号船能不能12月底交
1: 船？别往上说，
6: 这个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5: 太好了，除了这个正常按期交付以外，还得把这些亮点都总结总结。我们现在后续还得通过船上的5、6、7号船。好，你们加油干，祝你们顺利交船啊！
6: 必须的
5: 啊！
0: 刚从欧洲传来消息，被各方期待多日的一号船首次商业运营的时间已经确定。大船海工作为厂房代表，被挪威船东正式邀请，准备赴欧出席这场被各方等待多时的仪式。今天是个好日子，对凤凰号，对现场所有人，当然还有他。这由2000亿22号自生式钻井平台，跟年初下水的21号是同一型号。3个月后，这座平台也将迎来下水。两座钻井平台的下水间隔，这次不再是9年。
7: 146船7月3号就海试了，现在所有设备都要运行起来了，我们必须得全力以赴给它做好技术支持了。
8: 对。138船也快要审了。
7: 是啊，问题才刚刚开始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4: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下，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

0: 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1: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0: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称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因为就是我家里面哈，就是六姐妹，她们出家了，就是家里什么事都是我去做。我从13岁我就撑起这个家，我就上山拔猪草啊，就是去挖土嘛，种地，反正只要这个家庭很好，什么都可以。有希望我就要从那好人那边去想，我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动我。
1: 他叫陈平，今年51岁，从事屠宰工作10年。他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直心存愧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含辛茹苦寻找了整整21年？只为了一句道歉。
2: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3: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2个儿子。就说的是小儿子。

0: 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公在家里在镇上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8毛钱，为了我两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1: 吃个半饱，哎呀！
0: 在19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我说只要为我们这个家好，嗯，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1: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0: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倒我，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他就一直哭，不要妈妈，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1: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0: 就是4岁多嘛。
1: 4岁多。大儿子呢？
0: 大儿子就是6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3天3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山面上住流水线。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
2: 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是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野的大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跟我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爸的过的时候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帮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仓被打坏了，打坏了，然后没有看见他。
1: 但这个不是丢也不是拐，这是偷吧。
0: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约了发了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妈妈我脖子疼。
1: 脖子疼？
0: 当时我们在哎，我肯定是睡闹枕了嘛。但是过了三天，他脖子就是这样子，说话很痛苦，
1: 歪着脖子。
0: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跑到上面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我从那上面摔下来，然后我就赶着把我大儿子带到人民医院。但是给医生诊断就说颈椎错位了。
1: 错位？哎呦。
0: 他说你这个当家长的怎么当的，太粗心了吧，如果你出来一再迟了一天，那脖子那个如果神经压迫了就太坏了。
2: 当时我就听着我满眼都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保着，我就要好好的保佑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我儿子跟我差不多。

0: 我一点都不信。
1: 听医生的吩咐，要卧床休息，我就用中药熬成药膏，跟他贴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跟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我就偷偷地跑到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去了2天，我就回来慢慢地跟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的会走路了。
2: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2: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1: 但是我每天晚上，原来跟他按摩敷盐水的时候哈，我就想起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1个月，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病，有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63年过后，我老公就出了个车祸了。
2: 出车祸了。
1: 我可以看到我老公第一眼，我都不会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肿肿的，浑身都是血，那这个嘴巴里边的血不断的往外流。护士医生就说需要做三道手术，
2: 做三台手术。
1: 嗯，第一就是这个喉咙，第二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血子已经咬断了1/3，
2: 舌头
1: 嗯
2: 咬断了1/3。
1: 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
2: 哎呀！
1: 我这天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的写上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5、6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
0: 植物人。但是我真的是心疼他，我小儿子还没长大，我大儿子又刚刚恢复。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振作，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肚子不能打。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1: 地球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5、6年了，他都不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边妇女的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交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哈，没有人扶你他。他过了1个周多后就生了褥疮。
2: 褥疮啊。
1: 嗯，就生蛆了。我就用那个水跟他洗着，他是这两天嘛。
2: 天气很热，嗯。
1: 然后我听见他们说害怕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按摩怎么按摩。
2: 嗯，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
1: 嗯，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靠在耳朵里边。
2: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1: 喜欢的歌曲。
2: 歌曲啊、
1: 嗯
2: 哦。让他听。
1: 对，陪了40天在病人床边。我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的动，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肌肉萎缩抽筋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说肯定我有希望。在第三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这里嘛穴位哈，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的撑开，
2: 睁开了眼睛，嗯、
1: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你都不应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舍得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也得瞪着我。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也不认识我。我就跑过去叫医生，医生就说奇迹， 但是他脑萎缩腰溃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2: 失去记忆了、
1: 我也一点不信心。又在一个星期过后也是这样子的，你看吗，他就给我就是这样子，
2: 能喊出声来了。
1: 对，我就说老罗老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他问你，我说我是聪聪的妈妈，我说你老婆，他也问你吗，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眼泪在那个眼睛里边。
0: 是啊，他失忆了，但是没忘记我小儿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希望。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的故事，讲我们儿子的故事，什么我就讲跟他听，慢慢的就叫他说话，就这样子跟他办理过后，他不会走了。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办得到。我说我办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扶在我这里，我就拿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大儿子就慢慢的跟他走路，这样子到那慢慢抱着他腿跟他走路，跟他走。
1: 一年过后，他就可以抱着我慢慢的走了，就是两年了。我就说我们也去了，但是他医生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2: 买了一束太阳花，
1: 拿个向日葵，他说你是这个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2: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两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1: 我对得起我老公，
2: 对得起老公，
1: 对得起我大儿子，
2: 对，
1: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开始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欠了不少的债。
2: 要债的人来了。
1: 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差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2: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1: 是。
2: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1: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一点怕。
0: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1: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桶。三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2: 三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1: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都是二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八房。到了2013年，我又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一块地，他回的时候我也要跟他盖房子。
2: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1: 不是，我也想到我小儿子，我真的有很痛。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

0: 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1: 这个大姐，但是他自己说，他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他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他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苦，但是当他还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他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0000元钱，来帮助她。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2: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陆氏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3: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0: 谢谢大姐。
4: 谢谢。
5: 21年的坚持，他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他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三个奇迹吗？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1: 好。
0: 那程大姐，
1: 好，
0: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6: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说四川古丽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马上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6: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8: 接到执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一入库就发现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王立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立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6: 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可以不容易打发我的一个人。
1: 在这21年当中，我没在他身边，我最愧疚的就是我儿子。
2: 准备好了吗？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但是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慢慢说啊，阿姨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吗？
1: 天天搞先觉得
2: 妈，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3: 坐妈，
0: 看看儿子。
2: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0: 那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3: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那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她把我带回家，她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0: 那个阿姨是带着她去很多地方找家，
3: 然后给我买个新衣服，给我饭吃。
0: 你哭了，
1: 儿子，你受苦了。
3: 妈才受苦的。
0: 其实关于他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他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十岁之前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1: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3: 记不起
2: 来。都记不起来。
1: 都记不起来。
2: 我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3: 我现在在云南省。
2: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3: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2: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3: 嗯，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2: 回去、嗯。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1: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受那么多人，让你受那么多波折。
2: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0: 陈妈妈，
1: 谢谢
0: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
2: 哦，
0: 来，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1: 谢谢。
2: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0: 走。
5: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 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6: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8: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6: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是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8: 风寒
6: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 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9: 啊，对啊，
6: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9: 嗯，
6: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9: 保护肺气。
6: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9: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6: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9: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6: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9: 点穴。
6: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9: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9: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6: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9: 那找不着，
6: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9: 谷，
6: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9: 山谷，
6: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9: 对，
6: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哎，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9: 好
6: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9: 记住了，
6: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9: 脑，大脑、啊。
6: 对，有脑袋，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肺和痿。这个肺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 啊，这个匪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伪呀？伪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伪啊。用什么？合谷穴。
9: 合谷穴。
6: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9: 翻绳，
6: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7: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9: 能。
6: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9: 回阳救逆，
6: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9: 没有。
6: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啊、什么 AED 呀、啊、那古代都没有。
9: 没有。
6: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嗯，哎，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嘛，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8: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6: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 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9: 也找不着。
6: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9: 交心
6: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9: 引热下行
6: 哎，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7: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3: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啊，
1: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4: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

0: 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1: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的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三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呀？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1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2: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2: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哈。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2: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2: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 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2: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2: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2: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3: 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2: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他的旁边，我看着他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他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
3: 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2: 爸爸妈妈来了。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2: 好，
1: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4: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 都想真的想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4: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4: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十一点钟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九十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两个棉裤，两件棉衣，一件毛衣，还是冷。
5: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四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5: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开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
4: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
5: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哎呦，老鼠！
5: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去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
4: 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咬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
5: 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坚强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6: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 19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第二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到他们，啊，连到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6: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你一声。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6: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

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

0: 那个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的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2: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3: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4: 我现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拐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走过去，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1: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
2: 不哭了啊！
3: 没有再哭。
2: 什么不哭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总有一天会回来。
1: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2: 我是在外科医生。
1: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0: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2: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1: 今天你就带的是，
0: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1: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2: 这是您的？
0: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2: 对对对，
0: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3: 很合适，我的也好，很漂亮。
1: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2: 没有，没有，
1: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5: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6: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药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6: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

0: 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见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

0: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学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 另外呢，用力的

0: 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嗯、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啊，什么 AED 呀、啊，那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哎，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

0: 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2: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2: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 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
2: 嗯，

0: 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1: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

0: 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1: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游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游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3: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1: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8分山水2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0: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1: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撞石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4: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2万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然土兵呢， 也是很厉害的。楚兵他勇猛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长翅膀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在部队作战非常勇敢。
1: 虽然楚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4: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怀国呀，我不是你玩自由会，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认的一个
0: 地方自治。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1: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4: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断年。
3: 对，
4: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1: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4: 在望江阴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呢，斩首3000余骑，怀的东南第一战功。
1: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5: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1: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0: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义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 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

0: 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1: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有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有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2: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5省1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就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1: 看着停泊在有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2: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6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6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河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3: 水比较冷，那就喝点酒，喝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1: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6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0: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2: 对对对，
0: 看了之后，
3: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一天高跟点，看出来的心里欢喜啊。
1: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6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

0: 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1: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四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

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林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他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林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病了嘛，300多床，我只住3次亏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很埋怨，他说我很埋怨。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洗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着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墙

0: 堡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楼、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1: 吊脚楼里歌伴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岐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2: 这就是俺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啊过的照片。
3: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都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4: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油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4: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4: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油水河的两岸。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

0: 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按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它就是是那个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也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4: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4: 看到这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调到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5: 那是救命恩人。
4: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

0: 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1: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40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2: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地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3: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4: 千年济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 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

0: 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1: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2: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3: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家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3: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4: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3: 啊！
4: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像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能保

0: 护塘，护就水土流失了。
1: 老杨家有四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革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0: 为这个事争的这个面儿才这样说，我怎么能够这水快的大娃的，那多年就说，你六块钱还图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家事，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天不可从的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什么别的地方去盖，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1: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革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2: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1: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0: 他去世大爹那个他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怎么着啊，那千万不他留着，保护好。
1: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3: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1: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3: 也是个大村，
4: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1: 天下虽平，妄占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4: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利益，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1: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5: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整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1: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

0: 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1: 这个纪念馆，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2: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2: 因为整个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情绪，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2: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他说陪伴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2: 昼夜在州会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都想了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

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

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下去干什么？
6: 不要乱来呀！
5: 干什么？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

0: 这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0: 所以在这里头天气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1: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0: 签了合同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10: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1: 我说什么了？
10: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0: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就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2: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10: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

0: 完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军背到能够进城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随约魂不假。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装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车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就看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人，那就第一，你要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是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放手！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成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秀。

0: 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1: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

0: 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地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雄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1: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2: 爸，我要从今天劝说说弟弟。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中。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无力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

0: 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皇兄的父亲去参加，替皇兄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皇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啊，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我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

0: 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1: 热烈庆祝我们百灵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0: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功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2: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郝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3: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4: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2: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2: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2: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怎么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8: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9: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9: 清风，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GAZ-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理论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说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很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一十三兵团部。
0: 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那就可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 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这司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就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硬币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是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通过各种渠道。
0: 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明白？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主一下，一会放这主下，主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主要啊，是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啊，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着急，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呐。
3: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着，那边事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
4: 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能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3: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5: 战争好！
3: 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6: 中国人民感谢你们。
3: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4: 这是命令。
3: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它。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8: 38军，万岁！
9: 万岁！
8: 万岁！
9: 万岁！万岁！万岁！
3: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 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

0: 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老排
2: 长，排长，
3: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4: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4: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7: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8: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4: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3: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4: 最后马进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6: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4: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进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进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4: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

0: 啊，打一会儿，然后马上就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1: 难，太难了。
3: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1: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4: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5: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5: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5: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
5: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5: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5: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5: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1: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 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科，这么

0: 多这些坏人，叫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3: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4: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3: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5: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3: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6: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3: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7: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3: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8: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3: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9: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

0: 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

0: 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民。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

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淮安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蔡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1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3: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3: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4: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5: 联赛吗？
6: 重不重？
7: 对，有一点点重。
6: 有10斤吗？
7: 应该是有吧。
6: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7: 我要跳8到10分钟。
8: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9: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10: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3: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

0: 有文化站。
1: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2: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

0: 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2: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3: 他人丹是吗？
4: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2: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王叫
0: 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5: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3: 您是球迷吗？
6: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7: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5: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8: 都在那边，看
3: 他
8: 是哪衣服。
3: 让我来掂一掂，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9: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他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他是最重的。
10: 精神头很不错呀。
3: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0: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1: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2: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3: 快一点，一遍过。
11: 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2: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3: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
4: 还能说得

0: 了吗？
1: 来，
2: 哪怕过了十二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3: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4: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5: 对。
3: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一万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6: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7: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8: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9: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贡子。
10: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1: 今晚看球吗？
10: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2: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3: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14: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5: 加油加油
14: 加油！
16: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1场行路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3: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7: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8: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9: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20: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21: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22: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23: 加油！
3: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席、橄榄宝石、石榴石。
1: 我超爱碧玺，
2: 我也是。
3: 四百五一克。
4: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座边

0: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1: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2: 石家山是那个一点特别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他们今天土取了，老板面也不露。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丹尼啊，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就是，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带凉嘛。
3: 我哎呀，那山里不离都不想露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1: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1: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你又给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肤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4: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但是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这个卖多少钱？卖的现在？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

0: 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啊，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4: 可
1: 是
4: 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end of the da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o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don't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while I be to us, now so it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九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7: 那个门没开，那个冬天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6: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 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下去，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8: 再放最后礼拜六、礼拜天放上去。
6: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6: 我知道，看了几天，
8: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6: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8: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6: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

0: 标准轨铁路拉依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1: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依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依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1: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1: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2: 还是过去摔的舒服，来给你加个车。
3: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1: 没啥太大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1: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4: 值班室，
5: 行，
4: 你砸车发了吧？
5: 发了。
4: 好嘞。
1: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6: Next point。
1: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依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依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了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7: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是一个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0: 从古巴来到新疆拳击队执教的两年里，路易斯贝从没像此刻这么焦灼过。
1: 要是你呢？
2: 进球！
1: 加油！
2: 进球！
0: 19岁的哈萨克族女孩迪娜，正在进行她成年后的第一。

0: 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2: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陈露，
4: 嗯。
5: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3: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4: 这个呢，
3: 哈喽，
4: 啊，这小姑姑，
3: 哦，小姑姑，
4: 啊，
3: 哦，这个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3: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6: 来来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0: 什么事儿？怎么了？
1: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2: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3: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4: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3: 一路辛苦了。
1: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2: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5: 你很漂亮，快来一里，快来一里，很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
6: 你好，
5: 李伯伯，你好。
6: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过。
5: 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7: 哦，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1: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5: 漂亮。
1: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7: 都特别的好看。
8: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7: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8: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7: 谢谢啊。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2: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She said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8: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9: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1: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at all.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告诉父亲，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

0: 题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摇橹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云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45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丝路，以利为目的。

0: 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玉峰啊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边告诉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0: 永远革除废除那种私渡，让异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2: 毛玉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张西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西口渡、伏羲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张西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0: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前封文。哦，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0: 对。
2: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西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那很小。
1: 很小？
3: 哎。
1: 哦。
3: 哎。
1: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哎，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2: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西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义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义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4: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2: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

0: 京城开封。
1: 当时金兵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的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0: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1: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松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旧的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

0: 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先有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五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两天两夜，五六十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1: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全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1: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全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真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4: 打豪猪，打山羊，
5: 山羊。
4: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5: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0: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

0: 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1: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0: 短短五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2: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0: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1: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啊，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去的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0: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1: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0: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六七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3: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3: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

0: 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中，林立中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艺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1: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有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

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

0: 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

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遑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遑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

0: 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超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 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

0: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

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心声，自慰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3: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奴は来たはずだ。
1: おい！今天有这么多人来这里观看行刑，我内心大大的高兴。大日本帝国，希望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良民，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来，大日本皇军对待好朋友友好大大的，奖励大大的。
2: 他们把他的腿都打断了，一会儿说明天中午拖也要拖上刑场，一会儿说找人把骨头给他接好。这鬼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1: 谁要是跟皇军作对，

0: 这个女八路就是家长，所以要想好好的活，还是悲惨的死，决定权就在你们自己的手里。
1: 停止行动，清酒是假的，按第二道方案行动，散户大溃，分头行动。
2: 是。

0: 鬼子有诈，撤！
1: 我姑娘，
0: 你听着，
1: 这是鬼子设的圈套，
0: 圈套我也得上当，
1: 铁他当家。
0: 你好好看看，那个人不是秦九。

0: 说话，走。
1: 哎，您怎么在这儿呢？
0: 快，快告诉吴队长，假的，全都是假的。台上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李医生啊。
1: 男队长知道。
0: 啊？知道了。
2: 吴队长，那真的不是李医生呐？
3: 三虎会开枪，你们看他的反应。

0: 哪里小娇？哪里小娇？全都不是姐姐。
1: 哪里小娇？

丽丽，秦秋秋，你说你那么好个女人，咋说没得就没得了嘞？

0: 爹，辉姐真的不在了吗？不在了，走了。爹没有用啊，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我都没脸见你们娘。
1: 节哀啊，节哀吧！这个我也没有想到啊。哎，要不是吴队长发现了鬼子破绽，大伙儿就遭了难了。大奎，
2: 啊，
1: 队长呢？
2: 我不知道。

每次见面，也许真的就是永别。那我们更应该珍惜每次见面。你还活着，我给你做了两件衣服，拿着。报告武队长，是旅长让我来的。那现在，是不是不急着赶我回根据地了？

0: 他们都走了，都走了。孙梅，清酒。
1: 唉，
0: 他们都在我眼前离开我。秀儿，我对不起清酒，我一直都躲着他对我的感情，直到今天。他牺牲了，我倒没让他高兴过一回。

0: 你自作聪明的计策，巴洛还是没有上当。
1: 阁下，属下本打算一网打尽，不料……
0: 你常常就是自作聪明，对付这些土八路，不要有这么多的迂回政策。猫抓老鼠的确很好玩，但是帝国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我现在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2: 使臣明白。
0: 女八路的尸体还在停尸旁吗？
1: 是的，不过他现在对我们已经没有作用了。属下马上派人把他扔到野地里去。
0: 不，拉到城门口示众三天，让中国的老百姓看看，这就是反对帝国的下场。
2: 嘿，
3: 怎么样？
4: 到处都贴满了告示，李生为他们放在了东边的城门口。示众三天，

0: 要不要我去把水果还？
1: 不，等天黑，天黑再行动。

0: 看守还是那四个人，每个人都瞄准自己的目标，下手要快，得手赶快离开。
1: 是。
0: 秀儿，看你的了。
2: 瞧好吧。

你是为了救婉才牺牲的。心妞这一辈子也不会忘了你的，好妹子。心妞姐，走吧。

我不需要你忘记过去，我只想要一个完整的吴中医。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真的很高兴。

他们都走了，就剩咱们俩了。有好多话憋在我心里头，一直憋着。现在我可以敞开跟你说了，清酒。 我一直不敢承认喜欢你，我不敢，因为我怕了，我不想再承受失去爱人的痛苦。你走了。 反倒不怕了，没有什么再让我害怕的了。

你对我说过的话我都记着呢，我都记着，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这么美好的情感，我会记住，记一生一世。

能原谅我吗？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不敢承认我喜欢你。

从来都没有抱过你的请求。醒酒，我想要抱抱你。

0: 四个卫兵都是被刀捅死的，附近的巡逻队也没有听到声响，连尸体也要抢走。
1: 对不起，是属下没有布控好。
2: 我们和这些土八路较量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不能再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不能再让他们打乱我们的整体战斗部署。帝国的目标是占领整个中国，我们现在肩负的任务是集结好所有的力量。 随时准备清剿八路的根据地，我们不能再被小规模事件牵制太多的军力。我们必须要保存帝国军队完整有效的力量，好好安葬我们的士兵。死在战场上的，都是帝国的勇士。
1: 属下明白。
2: 他们连尸体也抢走，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啊！她到底是什么人？
3: 吴大哥，你怎么会在这儿？没回矿上。我在等你回来。什么事？吴大哥，我姐没了，往后你就是我姐夫，是我哥。不管将来你娶了谁家的姑娘。 你永远都是我姐夫，是我亲哥。我会听姐姐的话，好好活着。你也一样，姐夫。我姐的仇得报，鬼子也得打。可你是八路军的队长，你得为大局着想，你不能为了给姐姐报仇，连自己的生死都不顾了吧？ 姐夫，答应我。
1: 答应。放心吧。

0: 你有病啊！你看哪个人？没没没没没啥没啥。哎，这个大奎，你晓不得我刚才出去耍了一圈，我说实话啊，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新的据点要比我们之前那个仓库好太多了。哎，你都不晓得外头有多好耍，太安心了。哎，队长说了，这叫灯下黑，鬼子怎么着也想不到咱们敢在州镇弄这么个据点。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武队长呢。
1: 比我小10岁，还是要聪明些。但是他一直都不安排任务，我都闲得发慌了。你看到没有？他今天一早晨又出去了。
0: 是啊，天天往里医生坟上跑，难道不是他的想啥呢？
1: 你们之前都送过帕斯，不敢去打仗。 但是现在闲下来了，我真的还不晓得该做啥子了。哎，你莫对到我，你上当了。哎，你说副队长他不得一直这么起哦？

0: 开会！开会！快快快！
1: 哎，不对，咱你刚换给党的，还玩这种哭吗？要不然他说你越来越不像个爷们了。
2: 队长，哪没那么说？啊？
3: 你现在当队长，怎么练？大哥他远子里走，他一直怎么说练？
2: 队长，你只要让他打鬼子，这小子说把哪说成什么王八蛋，哪都愿意。
3: 你们听着，这次的任务比打鬼子更重要。
1: 队长，快说啥任务？
3: 收粮的时候到了，按照惯例。
4: 小鬼子会督促各个区的汉奸出面抢收老百姓的粮食，他们号称是战略储备，实际上就是从老百姓嘴里夺粮，打压我们八路军的生存空间。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小鬼子的收粮计划。
5: 今天把诸位叫到这里来，是为了收粮的事。
6: 千天阁下，这种事儿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按照往年的惯例。
4: 不，今年不按照往年的惯例。
6: 那不按惯例，那您有什么新的章程吗？在往年的基础上，多加五成。啊？呀，
4: 这使不得呀！啊，千天阁下，这往年搜粮食搜的老百姓早就光光的了，要是再加收五成，那会饿死人的呀！
6: 你们中国的老百姓都有粮食接济八路，这说明粮食多余的。
7: 多加五成，死不了人。这商量好的数量您可不能变呐，要是真加五成，那就要出大事儿啊！你就告诉我一件事，多加五成的事儿，办不办得到？
6: 这个属下无能，这个真的不好办。
8: 武大哥，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不过咱们怎么破坏鬼子的收粮计划？
3: 鬼子收粮，那是十里八乡大范围的收，我们就这么点人，就算拼掉鬼子几个小队，那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9: 杀一儆百，
6: 你们几个是不是也告诉我办不到？
10: 太君，办得到，办得到！中国的老百姓全靠太君保护，给太君交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说他们少吃几口那有什么关系呢？哎，皇军真的是为了收粮吗？不是啊，那是皇军为了打压八路军的战略计划，是不是？办得到，没问题。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叫什么？
2: 俺叫于忠，于就是多余的于，忠就是忠于太君的忠，我于忠就是忠于太君，忠于前田阁下。我就拼了这个100多斤，我豁出去了。
3: 哟西，有人说办得到，你们几个是不是还要跟我说办不到？
4: 办得到，
5: 办得到，
6: 办得到，
7: 办得到。
3: 那陈桑呢？
8: 太君，属下一定尽力效忠皇军。
3: 这次收粮的事儿，
1: 就由于桑负责。
3: 嗨！
1: 你们对皇军的忠诚程度，可不如他呀。
2: 三爷来了，看什么看？看什么看？告诉你们，别嫌自己命长没事找事儿。我们都什么人？我们都是皇军船上的主啊，有退路吗？没有，小心一不留神一屁股掉水里淹死，呛死你们。有这瞎琢磨的功夫啊，想想怎么交粮吧。
9: 姓于的，你猪鼻子插大葱，你装什么像啊？就你逞能啊！你要能收，你找玉皇大帝收去。
10: 哎，姓陈的，你别以为你是太君跟前的红人，你就可以这样。我告诉你，你收不到粮，照样滚蛋。别忘了，刚才皇军怎么说的？这回收粮的负责人是我，于忠。
9: 你
10: 怎么着？离
11: 席。这个负责收粮的人叫于忠。
12: 对，要不是他跳出来，日本人这次征收粮食想加收50%的事儿根本就成不了，我们那些人都反对了，他这一跳出来，我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11: 鬼子要加50%，这个于忠不知道有多少揣在自己口袋。今年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
9: 于忠这个王八蛋，他就是吃剩饭长大的，净出馊主意。
13: 这家伙利欲熏心，一心在鬼子面前表现，根本就不顾百姓的死活。我看这小子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
11: 这种人连国都敢卖，老百姓的死活哪里会放在他心上？陈长官，
14: 啊，
11: 我这可不是说你啊，
14: 啊，
11: 你现在也是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只要你真心抗日，我们会还你一个好名声。但是，千万不能三心二意啊！

0: 绝对不可能！我也觉得我以前那个自己啊，太不是东西了。多亏了你啊，我兄弟，我才知道怎么堂堂正正的做人。陈长官，你要明白，心里有光明，才会向往光明。
1: 是是是，我明白。想想真是惭愧啊，要不是遇上你们，今天。
2: 我就是那个鱼中。这次我们一定要拿这个鱼中开刀。今天请大家来，是要宣布，这几天就要交粮食了，给皇军交的粮食。
3: 你们要尽早上交才是，啊！惹皇军生了气，我们就难办了。我们难办了，你们也就不好过了，是不是？今年收成好，既然收成好了，那你们就得体恤皇军的辛苦。皇军说了，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加征八成。
4: 啥？八成？
5: 那你让不让人活了？
6: 长官，往年都是这么说，为啥今年就加了？
7: 你一下子加这么多，让不让我们活了？今年不是八路闹得凶吗？既然八路闹得凶，那皇军就干脆多收点，
2: 免得有些人粮食多了拿去救济八路。
3: 长官，俺们这些穷老百姓一年到头就那么点粮食，这交了税又交了租，自个吃都不够，你们这不是把煤往绝路上逼吗？对不对，乡亲们？
8: 是啊，是啊，是啊。
2: 你的意思是不打算交？
3: 不交，谁也交谁交，反正俺不交。你，过来。
7: 干嘛？干嘛？干嘛？不去！干嘛？
3: 你们这是干嘛？你们不干啥，我就想让大家看看，跟皇军作对会是个什么下场。长官。
2: 俺真的是交不出来，长官，俺要是交了，俺老婆孩子都得喝西北风了，长官，俺求求你了，俺交不出来呀，长官。我今天就让你来个痛快的，免得你做饿死鬼。
3: 俺交。
2: 现在服软，晚了。 乡亲们，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我是真不想这么干。可是，要是跟皇军作对，死的就不止他一个了。我今天这么做，是救你们大家的命，你们明白吗？哎。
9: 现在汉奸们四处为祸，四处宣传鬼子征粮的事儿，最低的地方加五六成，最高的地方加到八成。凡是有反对的人，他们就下毒手害死，免得在征粮的时候出现有人带头反抗的事儿。
10: 根据地已经知道了这边的情况，
11: 那首长怎么指示？
10: 首长已经通知了潜伏在敌占区的地下党同志们，让他们发动群众统一口径，就说是土匪把粮食给抢走了。
12: 给小鬼子来个死无对证，
13: 那咱们怎么做？
12: 杀几个为祸最甚的汉奸，震慑其他汉奸。
14: 队长，杀汉奸难罪拿手了，你说杀谁打杀？
15: 就是，汉奸就是该死。就杀那个领头的，于忠。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12: 听说你鼓动村民抗拒交粮，
15: 俺没有。我们这份活呢，本来就不容易，哪个村都有几个刺头，要不先把这些个刺头给收拾了，那我们以后怎么办事儿？是不是？
12: 俺真没有。
15: 有没有不是你说了算。
12: 哎，你们干嘛？不是，老总，
15: 俺真没有。
12: 老总，你不能冤枉好人呐！
16: 爹，咋了？
12: 哎，爹。 快跑啊！快跑啊！爹，你死不了！
16: 跑！
12: 爹，快！啊！快！爹！快呀！

0: 你为什么？爷，
1: 小马今儿好烈性啊！爷就好这个。我叫你，我今天就把粮食都交上。老头，你放过俺闺女吧。
2: 粮呢不用你交了，爷替你交，就当是给你们家的聘礼了。
0: 哎，不行啊，爷，不行啊，求你放过俺闺女，我求你了，爷，你放过我闺女。
1: 你嚎什么丧啊？
0: 放过闺女，
1: 爷
0: 会亏待他吗？
1: 实话告诉你，
0: 求你了。
1: 爷正好缺一房小妾，等过几天爷大摆宴席，明媒正娶怎么样？你女儿长这么水灵，以后跟着我那就吃香的喝辣的进福窝了。
0: 爷，俺闺女还小，求求你，求你放过她，你给我要啥都行，要
1: 我就让你给我做老丈人。可别不识抬举，哭着喊着要嫁进我们一家人多了去了。带走，
0: 不行了，老总，你放开我吧！
1: 怎么还摁着呢？怎么这么对待我老丈人啊？
0: 出来，
3: 老总，老总，我求你了，
0: 你起开，
3: 老总，
1: 我告诉你啊，敬酒我可是给了，你要是不喝，行不行？我把你女儿睡了，再把她摇出去。
0: 别，别，爷，爷，爷。
4: 爹啊！
5: 谢谢，恭喜恭喜，
4: 谢谢谢谢。
5: 不好意思啊，各位，
1: 非常时期啊，
5: 刘老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请进请进。
1: 各位，非常时期啊！
6: 队长，这事儿简单的很，拿一枪崩了他。
7: 你是不是傻？酒楼里面好几个汉奸，你在门口把他崩了，那几个汉奸不都跑了？
8: 秀文说的对，不能在门口动手。
6: 那咱也进不去啊！你看看这小子机警的很，还派伪军搜身，你能把枪带进去？
9: 我就说了，把队伍都拖出来。把这个酒楼给围了，到时候汉奸也堵到起，伪军也杀了。
7: 这是常理，一旦打起来，那小鬼子立刻就能赶到。
8: 秀儿，咱们俩一起进酒楼。
7: 行啊，
6: 队长，俺跟你进去。
8: 你在外面把风，一旦有鬼子赶过来，想办法拖住他们。
9: 那我呢？
8: 你饿不饿？
9: 副队长，你严肃点儿，既未必还想进去吃点喝点啊。但是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还真的是饿了。
8: 去，买点酱牛肉去。
9: 啊？
1: 啊，不好意思啊，各位，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啊。
10: 吃肉吧。
5: 行行行。哟，李掌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请。
11: 余兄，恭喜恭喜啊！
5: 谢谢谢谢，兄弟有点面生啊。
11: 田家村的呀，田有胜的女婿。
5: 哦，对，田有胜啊。哟，你老丈人死得可冤啊！
11: 不提了不提了，咱不提这个。余兄，介绍一下，这是我兄弟，姓杜，杜军。以后还请余兄多多提携啊。
7: 还请余大哥多多关照。
5: 一定一定，都是兄弟，快快快，屋里坐，屋里坐，屋里坐，屋里坐，
7: 一点心意，
5: 请上，好好好，
11: 一点心意，一点心意，
5: 谢谢谢谢，来来来，屋里坐。

0: 听说于中这个小妾是抢来的，
1: 千真万确，征粮的时候把人家闺女给征了。
0: 你说他抢了人家闺女悄悄的不就完了，他还大摆宴席，
1: 还不是为了收钱。你不是宋贤来了，他现在在日本人呢，正得意人呢，有几个敢不捧场的。
0: 哎，真他娘会捡便宜，你封了几个？
1: 你至少也得十个大

0: 不然呢，小心他给你穿小鞋。
1: 哎呀，我就缝了8个大洋，这可怎么办呢？
0: 现在呀，也来不及了，往后啊，小心点伺候着，或许还能挽回。
2: 你这嘴太香了。

0: 部队上，反军队上，他们肯定吃的。我把大锅吃一块。三虎哥肯定喜欢吃牛肉，你可得帮他吃两块。这不得行了，不得行了，你吃太多，不得吃的话，交给副队长发言，他要骂我的。
1: 你说这都到饭点了，怎么还不开席啊？我这都饿了。
2: 去，他就是为了收钱，你还想吃顿好的？回家吃去吧。
1: 他不能这么抠门吧？
2: 那余家，那是出了名的眼光爸爸，想在他手里捞点好处，哼，门都没有。
3: 买酱牛肉，又香又糯的酱牛肉。买酱牛肉。
4: 哟，卖酱牛肉的。
3: 酱牛肉，又香又糯的酱牛肉。
4: 卖酱牛肉的。等会儿，哥，咱先买点酱牛肉吧，这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呢。
5: 是啊，到饭点了，怎么还不开饭？看看。
6: 卖酱肉的。
3: 哎，这个客官，又香又浓的酱牛肉，
6: 全加一块多少钱？
3: 三个大洋。
6: 啊，送上来吧。
3: 门口人太多了，堵到起的，送不上去。
4: 你是不是傻呀？用绳子拽上来不就行了吗？
3: 要得。哎，哎，你要先把钱给我。
4: 你个兔崽子，爷吃你两块酱牛肉。还怕我赖账不成啊？
5: 小范儿，小范儿，
6: 接着。
3: 哎，
4: 快点！
3: 谢谢客官。哎，好。客官慢慢吃。
4: 来，我尝尝。还真挺好吃，
5: 味儿还真不错。有几个，尝尝。
7: 那多不好意思啊，
5: 接茬的就是饿了。兄弟，给大伙分分。
4: 来来来来来，尝尝。你们是不知道，我哥这人呐最豪气了。来尝尝。
8: 好，谢谢，
9: 好，谢谢啊。
5: 都别客气，要吃就过来拿啊。
10: 及时到。准备拜堂。

0: 于老哥，于老哥，这新娘子怎么还绑着呀？我长那么大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看见这事儿，多不吉利呀！
1: 这位兄弟，你有点不开眼吧？
0: 啥？老子说你不开眼！于老哥怎么还生气了？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不开眼没关系。
2: 老天爷开眼！你，兄弟，你混哪条道上了？你敢来砸我的场子，我可是太君跟前的红人啊！你，瞧你赶紧收拾你！
3: 你说的太君是前田？
2: 哎，你认识前田太君？那你还不赶紧识相了，把我放了？
0: 怎么不早说呢，兄弟？
3: 啊？
0: 他认识前田？
3: 他认识前田呢？啊，那哥，我听你的呀。你别什么事都听我的，都说这么大的事儿了，我听你的。兄弟，你说，那他既然认识前田，那咱就要钱不要命呗。
0: 要钱不要命？
3: 啊，哥听你的，我们要钱不要命，你老实点，不早说，怪谁呀？哦，你也认识前田呐？哎，来来来，这样，一会儿啊，你配合我们。 就别再生事儿，把我们送出去，啊！
4: 不是，不就是要钱吗？
3: 啊，
4: 那你别砸我场子呀，是不是？
3: 误会，纯属是误会。
4: 哎，你哎，
3: 走走走走。
4: 哥，你把枪放下呀！
3: 不，不行，老子死都给我把枪放下。
5: 动！
6: 这钱拿着，拿着这些钱赶快离开这儿，不要再回来了。找到你父母，找个安身的地方。
4: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5: 走。
3: 兄弟啊，这人你也救了，钱也拿了，该放了我了吧？我保证不让人追你。
4: 跪下！
7: 大家看清楚，他叫于忠，光着鬼子祸害百姓，这次加征粮食，就是他领的头。八路军锄奸团在此锄奸，以后谁要是再做小鬼子的狗腿子，他就是下场。乡亲们，这些钱都是从你们这搜过来的。 现在还给你们。

0: 光天化日之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八路杀了我们几个重要人物，你这个保安团长是怎么当的？地方的秩序是怎么维护的？
1: 钱殿阁下，这个于中用的都是他自己的人，何况他实在是太过招摇了。阁下，您说加征粮食，加征到50%，他居然加征粮食给加到了80%，恨他入骨的人那可不在少数啊。
2: 中国有句话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算他这回不出事儿，将来肯定有人在背后打他的黑枪。
3: 队长，等一下！等我呀！哎呀，哎！
4: 一眨眼的功夫跑哪儿去了？
3: 那有三级四级的，快，把钱还给队长。
5: 啥子钱哦？
3: 装什么蒜呢？
5: 买酱牛肉的钱呢？几天人家腿长都没受啥子，你哪么那么计较哦？谁让你小子口碑不好呢？快点！钱先收着，回去交给三虎。
6: 要得。
5: 小四川，任务完成的不错。
3: 就3块大洋啊，还有呢？
6: 就3个啊，之前给的那些钱都拿去买酱牛肉去了。

0: 那些钱你就买了那么点酱牛肉啊？你小子是不是贪污了？来，我看看。
1: 哎呀呀呀！
0: 不买了，快把钱拿出来！你老
1: 婆
0: 来了，
1: 怼他，怼他！哎呀，怼他，怼他！等会你，哎呀，你给我评论，立马给我咋扣了你呢？
2: 吕连长，男性小四川的，他现在比以前强点儿。
3: 就是，
0: 大奎，你不知道，那篮子里就薄薄的一层酱牛肉，他肯定是贪污了。
1: 小四川，你不会改不了这吃屎的毛病吧？
4: 哎，大奎，你说啥子？我想出来咋可能做那种事情呢？
0: 大奎，你帮我摁住他。咱俩一起走。
5: 行了，大奎，松开他。啊！小四川身上肯定是没钱了。
4: 就是，
5: 这钱呢，一定是全都买了酱牛肉了，对不对？啊！但为什么酱牛肉这么少，只有薄薄的一层呢？这种事儿啊，只有天知地知，还有小四川自己的肚子知道。
4: 对账。
0: 哦，原来咱们是遇到了偷吃鬼了。怪不得三级四级的，你小子是吃酱牛肉吃撑着了要拉呀！
4: 吕连长，你是个文化人，说啥子啥子拉我的，你不好！
0: 小四川，我求你了，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啊！
5: 行了，秀文，别再说他了。咱们队伍里就小四川年龄最小，贪吃两口没什么。战斗艰苦，饭里没菜，菜里没油的，难为你了，小四川。你放心，等打跑了鬼子，我带你去吃最好的馆子。别说一篮子酱牛肉，就是整头牛，咱也能吃上。
4: 真的啊，队长，你说话算数啊！你等那个鬼子打跑以后，你还是来我来这家吃嘛。
5: 那为啥？
4: 这家的太好吃了，你都不晓得，我吃了一块，我都没感觉到啥子味道，我就又吃了第二块、第三块，你都不晓得，哎呀，简直停不下来！我又吃了第四块、第五块，然后我一直嚼嚼嚼，然后我在那儿吃。
6: 家收八成的事儿属实吗？
7: 属实，绝对属实。他领了头，各处都有不少人跟着效仿呢。那民间怨气大得很呢，不少人闹着要抗交呢。
6: 你们中国人就这么喜欢中饱私囊吗？
7: 那不是啊，这，实在是愚忠是个不知死活的败类呀。
6: 要闹就由他们闹，正好借这个机会清除那些会反抗皇军的人。你给我把话传下去，你们中国人杀多少我不在乎，胆敢违抗皇军的，有一个杀一个。嘿，过两天就要到收粮的时候了，你给我好好的盯紧了，不许再出现任何差错。
7: 阁下，余中出事以后，大家伙都怕了，都不敢再带队去收粮了。
6: 他们要是不干，以后就不要吃皇军的饭了。到了收粮的时候，我亲自带队伍去收。
8: 陈祖寿已经送来了消息，鬼子把征粮日定在了后天。
5: 四川，给根据地发报，让他们通知敌占区的地下党员，赶紧动员乡亲们转移粮食。
9: 是。
10: 队长。俺们是不是得帮着老百姓转移啊？
5: 不用，咱们要做的是阻击日军，为乡亲们转移粮食，争取时间。
10: 只要有仗打，那就乐。
11: 乐个屁！鬼子要督促收粮，派出的部队肯定不在少数，而且还会分散到各个地方。就咱们这点人，阻击一小部分鬼子还行，要是挡住全部，能做到吗？哎
12: 呀，打鬼子的事儿，别忘了还有我爹呢。
13: 吴大哥，俺是喜妮儿。
12: 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我去看看。

0: 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姐夫干嘛呀？
1: 梨花妹妹，梨医生是为了救俺和俺爹，才让日本人给害死的。梨医生的好，俺喜妮记一辈子。俺是个没文化的人，不过做人的分寸俺懂。
0: 俺知道这么晚了来找武大哥不合适。可俺是为了革命工作，你别误会啊。 我没误会，我姐的好，我比你清楚。武大哥他现在就是我姐夫。

0: 情况就是这样的，俺听说最近要动员乡亲们收粮，俺和俺爹合计了一下，看看俺们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吴大哥，你知道的，俺爹以前是帮着鬼子催粮的，这个事儿啊，他能帮上忙。喜妮儿，
1: 这个事儿你爹不方便出面。
0: 俺爹也不能就这么一直藏着呀，李医生是为了俺和俺爹才让鬼子给害的，这事儿田家村的人都知道。
2: 现在好多乡亲们都知道俺家暗地里是抗日的。
3: 喜妮儿，田东家出面还是危险。你想啊，一个死了这么长时间的人突然冒出来，要是让小鬼子知道了，那还了得？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4: 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3: 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

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

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

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
发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0: 18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

0: 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2: 怎么了？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给他们发电报了吗？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2: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2: 那怎么办？
1: 等着。

0: 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驾驾

杏花，你看，这是根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1: 心病，
3: 心病。
4: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0: 哎呦！吓死！来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
0: 团长和李杏花啊，
2: 马上就要结婚了。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

0: 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呀、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
1: 老婆，这不是张响？
2: 这场还活着？
1: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小江，你没有死，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活着，
1: 张晓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参谋长，
3: 有，
1: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3: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请都快一点。

0: 就这儿吧。控制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
0: 嗯，
1: 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1: 啊，
3: 老六，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4: 老六不见了。
3: 不见了，
0: 可电台呢？
4: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
4: 不清楚。
3: 为什么早不报告？
4: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4: 赶紧去找吧。
1: 是。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咱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走，跟我走。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你还活着。

0: 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2: 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2: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后来，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怕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清闲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
0: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吧。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怎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弟，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张响，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来了来了！别把鬼子叫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9: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
9: 啊！
4: 服，双手，双手，
10: 服服不行。
4: 大强，
9: 哎，
4: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
3: 啊，
1: 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嗯，好，我答应你。大鬼子，
5: 到，
3: 回头找套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1: 欢迎。
12: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3: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2: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3: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2: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4: 对呀，这怎么长得还白的？
4: 对呀，
5: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4: 说说，说说。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4: 这狗日的鬼子的！
6: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得押韵吧？
9: 你这小子会说话
6: 是吧？这个
9: 说话，
15: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 一左白毛有传好事，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6: 不不不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到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5: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4: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1: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4: 说说。
1: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6: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0: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1: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你要不然我说，
0: 你说。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2: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归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娘。哎，老伯。哎，
3: 团长。
2: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3: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
2: 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这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越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着大红花，我。
4: 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5: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6: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4: 是。
7: 我坚决反对。
4: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
7: 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4: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7: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4: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 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7: 荣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荣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

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

0: 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教育是跨越国界的无声共鸣，是照亮人类未来的不灭火种，而匠心是教育者深耕岁月不负初心的最珍贵底色。它无关喧嚣，无关功利，是藏在细节里的执着，是融在坚守中的热爱，更是教育者对每一个生命的温柔敬畏。
2: 强大的动力
3: 是你的生活
2: 深深的感恩，
3: 脚下的土地
4: 教育理念
2: 点亮更多人的心灯。
1: 回望过往征程，我们见证无数深耕者的闪光时刻，他们用匠心与热忱铸就行业专属荣光，把坚守藏进时光，把热爱融进课堂。教育的光芒在一次次奔赴中越发温暖明亮，以匠心深耕行业，以初心赋能未来，愿每一位教育深耕者都成为引路发光的人。致敬每一份默默钻研，致敬每一份行业热忱，致敬过往耕耘，更致敬当下担当，
4: 就是见证这份支撑力量的奖项。
5: 我们一定会坚守教育本心，
3: 中国的孩子

0: 讲述教育人的故事，让世界看见您耀眼的光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华谊智谈，我是主持人阳光。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曲翠红老师做客我们节目。你好，曲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明心理咨询的创始人，也是首席心理咨询师曲翠红。从人力资源专员做到人事行政总监，从事了14年的工作。那么也正是这个经历，让我能够有底气的创办我的心理咨询公司，一直到现在在我们大连当地做到了大规模的5家线下店和全国的线上旗舰店。那么在这段经历中呢，让我更熟悉感悟到职场中的人的心理，从管理上到人才引进上我都有丰富的经验，也把我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既有共情力又有实战力的心理咨询师。
0: 我们知道您创办的心理咨询公司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了，而且你也在线上做旗舰店，那么迅速发展的背后，您觉得底气在哪里？
1: 在一开始创业之初，我就跟自己说，在这条事业上再难，我要坚持走下去。也是职场中的经历，让我自己打磨成了我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在我的心理咨询创办中，采用了系统化的管理。那么对人才引进，我也是持续的不断的引进人才。我们是团队一起来运营的，这公司。也正是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投入心理学的专业技术，甚至不断的引进我们心理咨询所需要的设备，这就给我们公司的运营和资金提供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我们知道祥明在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解决方面非常的擅长，有没有什么案例跟我们分享的吗？
1: 其实说到青少年心理咨询，难度是最大的。很多孩子被家长带到医院呢，包括心理咨询，很多机构已经咨询到很多遍了。那么家长也没有太大的信心，孩子更没有太大信心走进来。但是家长也抱着一试，拖着孩子走进心理咨询室的。那么我这里就有很多这样的成功案例，今天来分享。

个，有一个孩子也是走进来，眼光可以说很空的看着我说，老师，没人懂我，没人能治好我。我没有接孩子的话茬，我只说了一句，孩子，你说的

0: 个摆的这个现场中，我看到了孩子心理问题的卡点。孩子是非常优秀的，因为一次考试，孩子没有考好，被老师批评了，回到家又被父母批评了，孩子感到非常自责，又非常无力，所以说的情绪一直无法得到释怀。他自己也遇到卡点了，我这么努力，为什么没考好呢？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就出现了焦虑抑郁。我找到卡点之后，我就对孩子进行系统化的心理辅导，孩子最后在我辅导下又重新自信地回到学校了。那么，通过这样的青少年心理咨询案例，让我深深地感悟：没有救不了的孩子，没有不想成为优秀的孩子，只是你有没有找到那把对孩子心门的钥匙。
1: 我们知道祥明在解决婚姻情感问题方面也是非常擅长的。那您觉得在婚姻里面最大的卡点是什么？
0: 最大的卡点其实就是夫妻，往往很多人来了说，老师他不好好说话，以至于我这婚姻不想走下去了。那么作为一名婚姻情感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首先我内心就有一个信念，就是既然他们勇敢地走进我的心理咨询室，就是把责任给到我，那么我就有责任用我的专业、用我的耐心和爱心帮助他们走向幸福。在心理咨询中，婚姻情感咨询，我们会用很多的专业的工具呀、专业的手法，包括我家也开发了婚姻情感测评软件。通过这个测评，通过大数据加我们心理咨询的经验，共同为他来诊断，共同为他来解决问题。所以，走进我们的夫妻也好，情感问题的来访者也好，通过我们的咨询，都能够释怀的、欣然的走出心理咨询室。
1: 感谢曲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我们也希望曲老师的理念可以帮更多人解决心理的问题，可以给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带来幸福的生活。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
1: 对不起。
0: 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哥，你看，我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嗯。往下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我发
4: 老庞，
1: 哎，
4: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呵，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五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5: 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可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1: 为了对付。

0: 我们这次去三战，主要是为了保住金四军。三战去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1: 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
2: 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1: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2: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1: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2: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1: 爹，您这次。 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2: 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
1: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
2: 我去问他。
1: 哎，爹爹爹，你别去。
2: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
1: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2: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想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
0: 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
0: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4: 金团长，
1: 你好。
3: 谢。
0: 来，算了，伙计。
3: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1: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
0: 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5: 这个嘛，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夺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 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1: 三战区的命令。